0: 在网上认识的人和他们互动时要保持警惕，尤其是不熟悉对方却受到邀约见面或前往海外的时候，更必须谨慎。
1: 大巴窑市政公园目前正展开翻新工程，公园标志性的瞭望台将保留，不过园内池塘池水已经吸干，充满怀旧气息的石拱桥也拆除了。翻新完成之后，设有新的池塘，以全新面貌迎接居民。大巴窑市政公园配合大巴窑综合发展项目，自2024年2月起关闭。这个大型项目将体育、医疗保健、图书馆和公园等设施整合在一起，更好地服务居民。翻新后的公园将增添更多的绿植和新设施，同时保留原有的瞭望台。翻新工程也包括强化公园的池塘结构，工程完成之后，当局将重建池塘。翻新后的公园将与综合发展项目相辅相成，为居民提供更多亲近大自然、休闲和体育活动的机会，让社区居民过上更健康、更活跃的生活。
0: 上达曼总统和夫人珍伊藤木在总统府主楼前的园地举办年度的国庆酒会，招待近750名各界宾客，共同庆祝新加坡建国61周年。上达曼伉俪，总理黄循财和夫人吕子瑞，国务资政李显龙和夫人何晶，以及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夫人陈子玲，在晚上7点左右莅临现场。在国庆庆典上演出的本地歌手伊曼为嘉宾献上国庆歌曲《巨人》，文化融合乐团 The Streets Ensemble 也现场演奏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曾在2006年多哈运动会上为我国赢得一金一银的前保龄球国手张慧莹，现在不只是新加坡保龄球联合会会长，也是一名医生。他在会上鼓励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勇敢追梦，坚持奋斗，牢记初衷，协助推动我国运动界的发展。
1: 国际新闻，欧洲的大片区域这个星期预料将遭遇新一波的热浪席卷，这将是欧洲自5月以来遭遇的第5波异常高温天气。极端高温预计首先出现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随后向中欧移动，最高气温可能出现在德国、波兰还有捷克。西欧、中欧和南欧多地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意大利西部和南部处于红色预警状态，气温急升，叠加极端干燥天气，特大的野火风险加剧。西欧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至7月，平均气温比平均值高出了 2.79 度。高温导致西班牙和法国7月遭遇了严重的森林大火，欧洲的多条河流水量异常的低位，莱茵河运货的交通面临断航的风险，经济损失可能空前，超过6座的核电机组因为冷却困难停机或者是减产，当地的农作物收成也减少了。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受影响经济体增长缩减 5% 至 7%。 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5: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4: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6: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7: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 20%， 哇，
8: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7: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
5: 浩浩
4: 思源，
9: 哇，好有意思。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唱响新加坡啦，8:10，今天的第一段要送上哪两首歌曲呢？首先呢，就是潘莹的《在你眼里看不见我自己》。这首歌曲呢，作词的就是邢增华老师，作曲的呢就是黎沸辉老师。歌曲在唱什么呢？这是一首爱上了一个心里还住着别人的情歌哦，所以是一首苦情的歌曲。就随着潘莹的轻柔的嗓音来听这一首女人形容女人或者是男人在感情当中的那种无奈的情感状态。
3: 第二首歌曲我们可以听到的是爱那么重，也是巫启贤呢在1995年发行的国语流行经典的歌曲同名专辑。那这首歌呢也是由陈嘉明作词，巫启贤作曲，中岛健夫编曲，凭借着呢激昂饱满的情感和巫启贤爆发力十足的唱腔，成为1990年代的华语乐坛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也曾荣获的第2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奖项。
2: 唱响新加坡。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畅想新加坡啦，要预告一下，在下一个时段，自得其乐早上11:10前后呢，会播出这么巧哦，两首黎沸辉老师的创作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祸发生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Pongo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五条车道。同样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以及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Tuas Checkpoint 的入口处。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

0: 在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1号农历6月29，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六名处女座，第五名天秤座，第四名双鱼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3: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4: 你说 ，yes or no？
5: 你说
4: yes or no？
5: 我们来看一下联合早报今天的这一则新闻。韩国呢，去年就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那6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首次超过总人口的 20%。 是的，那在这个55到79岁的就业人数呢，也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
6: 有70%的高龄者希望继续工作到平均年龄大概74岁。
1: 74，因为现在大家都年轻体壮啊，其实到70岁，有时候有些真的还都看不出来，然后呢身体还是非常硬朗的。
5: 对啊，所以可能大家也觉得说能够继续工作也是一件好事啊，
1: 是
5: 因为你的自我价值，你会觉得说自己还能够贡献，自己还能够工作，
1: 对，
5: 也能够自己赚一点零用钱，赚一点收入，对吗？而且工作它有它的好处，虽然我们整天会埋怨说，哎呀，工作很累啊，
6: 是啊，
5: 可是工作的好处像什么？像我们三个人。就是有多了朋友，
1: 说说笑笑讲讲话，
6: 时间过得比较快，
5: 真的，
1: 对，
5: 就好过你一直坐在家里看天花板看电视，
1: 是，
5: 对吗？你出来工作，而且你不会跟这个社会脱节，
1: 对，
5: 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头脑有时候还是可以激荡一下。
6: 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还会不会是听到74岁还要工作，哈，我才不要这样苦命嘞，我要退休享受生活嘞，
1: 还是会有啊，
6: 会有
1: 啊。
5: 可是我觉得哈，会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这个可能是以前的人，他们会觉得，哎呦，70岁过后还要工作排苗
6: 啊，我老扣扣了，还要去什么？
1: 但是现在
6: 去上班的，
1: 有一些人是说，我70岁过后，我不要再工作的，我不是排苗，我要去享受
5: 啊。
1: 对、
5: okay ，
1: 我不要等到我年老了，或者生病了，或者是不能动了，我才想说，哎呦，要来环游世界，还是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5: 啊。那在新加坡呢，我们的这个退休年龄哈是64，重新雇用年龄呢是69，可是呢，这个人力部呢已经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哈，到了2030年呢，重新雇佣年龄会提升到70岁。
6: 随着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老龄化哈，这个退休年龄也会一直一直的在往后推。
5: 我觉得像浩浩这样，他可以唱到84岁。
1: 我不要。
6: 谁那个黄清源大哥大概几岁？
1: 你们两个只是我的同事，
6: 我去找一找，
1: 请不要帮我规划我的下半生。
5: 没有，因为你看啊，香港不是有那个胡峰大哥吗？
1: 是
5: 胡峰大哥高龄94，在红馆可以
1: 开演
5: 唱
1: 会。
5: 我们期许陈世文
1: 104，
5: 哇，他94，你104，
1: 哇哦，
5: 对，然后你也开你的演唱会。
1: 你知道那个104岁要承受多少多少的压力吗？
5: 还好有升降台啊。
6: 对啊，你就坐在那个椅子，然后讲一讲，唱两句，然后就 pass 给陈毅还有于思远唱。
1: 你确定那时候104岁还是坐在升降台是椅子吗？
6: 不然什么轮椅啊，
1: 会不会是病床？
5: 还是在线上办也是可以104岁。
1: 线上你是说追思会啊？
6: 好，今天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来问听众，74岁你还想工作吗？
4: Yes or no，
6: 发送 yes or no， 然后你的原因到88550963。
7: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SLE 之前 Seletar West Link 往 Seletar Aerospace Drive， 在 Yishun Avenue 1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室内游泳学校 Happy Fish 的老板陈建勇带着团队积极学习及运用人工智能。
4: 现在我们讲 AI，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是 AI 做了，我会不会失业？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跟你这样的讨论？
5: 会，其实这个是一直都在讨论的事情，开会的时候都跟大家说，没有人会被淘汰，你只会被转型。本来一个游泳教练或者一个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做很多事情，现在有这样的科技，有 AI， 就让 AI 去处理 AI 可以处理的事情，然后我们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工作，花时间在跟人与人的交流上，让教练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其实在 AI 的训练方面，很多人还是跟不上脚步，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就是政府可以帮忙在AI 转型方面派专家来教导。
2: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6: 这样才对啦。
7: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6: 没有啦，他对。
8: 你说 Yes or No？
2: 你说
8: Yes or no？
1: 我们今天从韩国的这一则国际新闻聊起齁，韩国的高龄就业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当地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了近70%的当地民众齁希望可以工作到74岁。
2: 是的，而且呢调查也发现高龄者他们就业的观念在改变哦。除了补贴生活费，越来越多的高龄就业者呢他们把工作乐趣也摆在相当高的一个位置，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继续工作。
9: 我们的听众朋友梅香就说 No， 到这个年龄就是要享受人生，除非经济不允许就要继续工作，现在的我呢有储蓄到钱，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退休啦。
1: 听众 Gary 说 No， 因为呢他2015年退出职场为了照顾母亲，后来呢母亲就过世了，父亲也离世，他非常后悔没有早点退下职位多多陪他们，至今齁就没有踏回职场了。
2: 0087哦，他就说他会做到有一天他完全不能做为止
1: 啊，
2: 因为他说他不想在家里吃饱没事做等死
1: 啊。
2: 这是他的留言啦。然后还有也看到丽玲哦，丽玲说如果可以活到74或是更老，体力又行，会找兼职的工作，打发时间也不会跟社会脱节，所以他是投了 yes。
1: Benny 说63岁了已经退休了哈，里面机器开始坏了他说当然不要啦，74岁他要慢下来，多点时间做以前没有时间做的事。
9: 2569就说 yes，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做一天几个小时的就可以啦。
1: 我们忠实听众华光发来了语音，我们听听看。
10: 在做了啦，将老94岁是没有什么人要了啦，等一下那是身体不健康来讲就没有办法再做。
2: 我们说74哦，华光
1: 74啊，不是94啊，
2: 94是胡峰大哥开演唱会，
1: 94的确是不应该再做了
2: 啊，但是也很难说啦
1: 啊。
2: 对啊，如果你有那个能力，还是有能力的，做一些简单的，当你有那个意愿，我觉得很 OK， 这看个人的情况啦。然后呢东尼他是投了 yes， 因为他觉得呢高龄者工作主要还是精神健康的部分，就照顾到高龄者的精神健康，同时也可以赚那么一点点的零用钱，何乐而不为呢？
9: 思远自己有没有想说要做到什么时候？
1: 有啊，我觉得我正职退下之后，我想要到那个叫什么快餐店做工。
9: 请问你正职什么时候才想退下？
1: 到公司不要我为止。
9: 公司不要你是什么时候呢？
1: 我不知道
9: 啊，
2: 公司舍不得不要你，
9: 你真的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9: 那
1: 待会儿我问一下社长。
9: 那娘娘呢？
2: 我啊，我有想过，哎，就是以后呢，如果退下来，可能可以去。
9: 你有没有想？你有没有？等等，你有没有先想过几岁要退？
2: 也是跟思远一样，
9: 公司不要你。
2: 哎，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可能去看那个图书馆有没有要找义工，
9: 哦，
2: 又或者是哎，我也蛮想去那个 NTUC， 那就去 FairPrice 那边，哦，看有什么工作适合。
9: 收银员。
2: 看有什么工作，因为那边工作范围其实是蛮多的。
9: 你只能当收银员啊？
2: 为什么？
9: 提前不会累啊？你要是提东西会重，太重了，太累。
1: 哦，真的真的，啊，你就没有办法搬货，然后排货，
9: 啊。对
1: 啊，
9: 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做的。
2: 可是收银员已经被淘汰了。你看现在超市全部都自动结账。
1: 哦。
2: 真正收银的两个柜台最多。
9: 哦，这样你没有机会了。
2: 真的，我只能在后面。
9: 你还是去图书馆好了。
2: 包
9: 是，但是图书馆要
2: 捏
1: 切菜，切菜。
2: 没有，我在捏寿司。在那个柜台那边捏寿司，
9: 捏泥巴好了，捏寿司。
1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EL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是不是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呢？那就欢迎你来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的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还有 SLE 之间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温暖，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国际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吸引全球财富流向亚洲。星展集团、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2026年第二季合计吸引200亿元的新财富，略超越去年全年的四分之一。得益于财富管理等非利息收入的增长，三大银行第二季业绩都超出了市场预期。新加坡作为资金避险天堂的地位日益增强，仍在吸引财富流入。亚洲财富持续增加，加上客户对继承遗产规划还有跨境投资的需求上升，新加坡依旧是值得信赖的财富中心。中国大陆近期宣布对公民设立离岸信托及存续期内产生的相关利益征收 20% 税率，引发了市场关注有关措施是否影响银行的大中华地区财富管理业务。星展总裁陈淑珊表示，这体现了财富管理业务的本土化趋势，立足本土市场会是关键的驱动力。
2: 全国职工总会和政府的紧密合作，向来会邀请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议员担任工会顾问，包括了公运议员在内。目前的87名行动党议员当中，有79人在各工会担任顾问，其中26人是在2025年全国大选之后踏入政坛的新议员。受访的首届议员就说，他们在与工会分享经验和观点的同时，也能与基层员工进行更紧密的交流，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履行人民代议士的职责。2025年踏入政坛的萧振强，2026年7月27号出任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他在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合会以及化学业雇员联合会这两个工会担任顾问。之中指出，国会议员凭借在专业领域、公共和私人服务领域的经验，带来宝贵的视角，丰富了围绕劳动力和行业议题的讨论，并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
1: 一名72岁新加坡退休男子误信高薪顾问工作的邀约，独自前往马来西亚之后遭到绑架，绑匪向家属勒索100万新元赎金。新马警方联手办案，男子在上星期五在吉打州获救。马来西亚警方在营救行动中和绑匪爆发了枪战，击毙两名外籍嫌犯。根据马来西亚警方初步调查，嫌犯涉嫌通过 Telegram、微信还有交友平台等接触潜在的受害者，再以度假、工作机会还有社交工作等理由邀请对方见面。新加坡刑事侦查局局长林伟阳高级助理警察总监感谢马来西亚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和紧密合作，使男子安全的获救。新加坡警察部队也提醒公众，和网上认识的人互动时应该保持警惕，尤其是不熟悉对方却受到邀约见面或前往海外的时候，更应该谨慎。
2: 儿童游乐场是本地祖屋邻里必备的公共设施，但是室内儿童游乐场进驻祖屋区就不多见了。登嘉新镇迎来了两座室内儿童游乐场，分别是 Park Residences at Tenga 的探险绳索游乐场和 Park Land at Tenga 的岩洞游乐场。这些游乐场利用多层停车场的无用空间，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游乐环境，不受天气影响。经务发展局就表示，这类设计反映了当局正在持续探索为祖屋区创造多元化游乐体验。虽然祖屋区的儿童游乐场多设在户外，但是当局会根据具体项目的设计还有场地条件，适度地建造一些室内的游乐场。设计师黄俊彪就指出，室内游乐场的设计需要考虑到通风、遮盖空间和气候适应等因素，以确保舒适还有安全。
1: 在缅甸同意接收5000名滞留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之后，马来西亚政府确认将遣返目前遭扣留的首批大约4000名罗兴亚人。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表示，缅甸已经同意派船接收这些难民，但强调遣返的关键在于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马来西亚内政部正在对事件进行评估还有协商，以便和缅甸相关部门达成一致决定之后安排难民遣返的事宜。亚细安和缅甸达成了5点共识，依然是解决缅甸局势的核心依据，尽管缅甸军政府尚未付诸实行。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改变，难民通过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到第三国的机会渺茫，因此马来西亚正在推进难民身份的筛查，以落实遣返的机制。马来西亚目前接纳超过215000名难民还有寻求庇护者，其中超过126000人是罗兴亚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七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思源。

0: 记得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不只是生活中的物件要断舍离哦，进入了人生下半场。

0: 个是酒肉朋友。那现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还在玩乐当中，但是我们每一个年龄层、每个阶段到每一个时候的生活其实不一样，尤其是男女生啊，如果结了婚、生了小孩，生活又不一样了。
1: 嗯，所以呢，可能到了人生下半场哦，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啦，就是朋友真的不需要多，舒服就好。
0: 真的，
2: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哈、哦。尤其是我自己的情况，不需要刻意的去断舍离，它自然就断舍离了。
0: 对，
2: 我就没有什么朋友了。不是没有什么朋友，就是留下来的那几个，真的就是最好的那几个了。
0: 是，好像我来电台工作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自然朋友就变少了，
1: 怎么可能？来电台应该朋友变多呀，因为你又认识不同领域的人。
0: 因为我的马友跟我的酒友就慢慢的比较少见我了。
2: 所谓的马友是麻酱油，
0: 麻油加麻油的油，对啊，麻酱油。
1: 我还以为麻酱油还在，只是可能酒友少一点而已。
0: 都少
1: 哦，都少。
0: 对
1: ，OK， 低度社交哦是其实蛮多的一些人。人生下半场的朋友呢，都希望能够经营的那个低度社交呢，不是完全拒绝跟人来往，而是呢减少不必要的应酬，让自己呢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所以你不用勉强自己参加聚会，因为你知道可能刚入行的时候你可能也怕得罪人，你可能也怕别人觉得你很不合群、哦、所以即使一些聚会你不舒服你都硬着头皮去
0: 啊？为什么要这样子？
1: 会啊，都会这样子啊。
0: 是哦，我不会呢。
1: 哇哦，
0: 就不要去，就不去，就不适合我啊！
2: 哦，因为你一出道就是天王了嘛。
0: 不是，我干嘛这样勉强自己？对不对？
1: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
0: 好像以前我都会跟着于思远去吃东西，
2: 现在
0: 没有去吃，
1: 狠狠拒绝于思远。
0: 对，
1: 管他的，
0: 没有，他没有拒绝我，真的
1: 是你拒绝他。
0: 没有，他直接没有找我。
1: 因为你没有跟他一起去、啊、
0: 以前我还会吃的不圣诞餐啊，什么什么过年的春节的餐啊，
1: 把你刷掉了啦。
0: 现在他完全都没有约我、欸、
2: 因为你后来几次就一直在拒绝我啊，那我就啊算了吧，
1: 知难而退了。于思远，
2: 对啊，
0: 哦，是这样的原因。
2: 是啊，
0: 没有拒绝，是有时候是不是
2: 你有工作，
0: 对，是有工作的关系。
2: 对，但是多数时间你都有工作、欸、那虽然是、欸、那是件好事啦。
1: 哎、欸，所以我们在聊低度社交变成浩浩的清算大会、啊、为什么于思远没有叫我去吃饭？
0: 但是有时候呢真的高度的社交我也是不是很喜欢的、
2: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浩浩慢慢的就会跟我低度社交了。
0: 因为我很不会跟人家聊天。你不要看我这样哦，在台上很会讲这样的。
1: 你在歌台撩台下的观众如鱼得水。
0: 那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1: 那是工作。
0: 你不觉得我试一下还蛮近的吗？
2: 是。是。
0: 对啊。
1: 要看聊到什么了，聊到八卦你就没有很近。
2: 那你就那你是在社交场合把那些对方当作是观众啊。
1: 就把他当歌台的观众、
2: 啊、
1: 你在社交场合也一样如鱼得水。
2: 你就看到他，就跟他说什么左手是横财，右手是
0: 没有啦，
1: 拍拍手给你大发财。
2: 对啊、
1: 欸、
2: 那我跟他说，
1: 我们都学到了、
0: 欸、那我觉得娘他在社交这方面就很厉害
2: 啊。真的吗？
0: 我觉得他很会聊，不管是来宾来或者是来，他很会聊。欸，
1: 我觉得
0: 你为什么会这么会聊？
1: 我觉得我是默默的在聊，我不是那种表面很阳光、我不是那种表面很阳光很外放的、但是、
0: 你就因为你拿钱了就聊了。
1: 我什么拿钱？
0: 不收钱就不聊。
1: 跟拿钱有什么关系？
0: 工作啊，因为你的工作啊，所以就聊。
1: 没有，我觉得就是希望可以多理解对方，特别是有时候来宾、他可能进来我是第一次见他，
2: 是，
1: 但是我五分钟之后要跟他访问、所以我有五分钟的时间来跟他破冰，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就要尝试五分钟之内跟人家破冰，要不然人家访问人家会觉得很别扭。
0: 请问每个来宾来是到底有多冷，到底有多冻，一定要破冰？
1: 没有，但是有几个可能10%-20%是需要破冰、
2: 今天我学到一个新的词汇，原来聊天你还可以默默的聊的。
1: OK 啦，这个用词不当啦。
0: 没有，这个是很高干的，
2: 是高级的，
0: 高级的，
2: 我们要学习的，
0: 默默的聊，
2: 是，默默的走到他旁边，然后默默的开始聊，
1: 默默的坐下来，然后就开始，
0: 然后来宾就呜，你在旁边。

0: 慢慢敲一下那块冰
1: 然后聊完再默默的走开。
2: OK， 我们偏了离题了，赶快讲回来。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
0: 都要报路况了。
3: 963路况消息
0: 就讲到这个低度社交了，就是呢我觉得这个人生阶段，就是大家就是追求的是品质，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品质，而已经不再是那个量。
4: 是、嗯、所以不需要天天都聊天哦，
0: 距离就是美，给彼此空间，
4: 但是见面的时候还是依旧那么熟悉、哦、
1: 不需要天天都聊天、嗯、但是需要天天都聊八卦。
0: 哎，你知道以前哦，在学校的时候，好朋友、啊、好朋友真的都是要黏在一起的，
1: 真的。
0: 像我们女生上厕所都要手拉手，
2: 我也是、欸。
0: 可是、
1: 啊、你要手拉手上厕所，
4: 我没有手拉手，就是
1: 吓到我。
4: 会揪同伴说，哎，要不上厕所吗？然后一起去上厕所这样子。
0: 嗯、可是你看现在年纪渐长哦，你就会慢慢的可以感受到，其实给大家空间哦，也是一种友好，也是一种尊重。嗯、
1: 对。关心路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ECP 往张仪的方向，在 Ford Road 之后 CT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0: 要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的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也就是 Uniqlo 商店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的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日早上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入场的公众朋友可以免费得到一份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的赞助商就有 BioWell、Eba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以上的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1: 好歌好 FM。

0: 10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2: 新柔地铁最快可以在今年年底通车，一项调查就显示，新加坡人的跨境消费意愿会因此明显的上升，近60%受访者会比现在更常前往柔佛消费，另有半数考虑在当地租房，方便周末出游或短期居住。新柔地铁通车，我们基本上要从初期、中期到长期来看发展还有演变哦。初期来说，肯定会改变许多新加坡人过周末的习惯，尤其是住在北部的人。短期来说，针对整个新柔地铁的利益，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呢。一个就是跨境的通勤跟时间的成本，这个肯定是利的。可是它其实也有弊端，这个弊端哦，其实就是雾兰北的地铁站以及那个新山五级茶卡站，这个区域性的交通压力肯定会增加的，因为你每个小时其实整10,000人次在通行哦，交通的这个情况其实需要先有意识的要做好，你才能够到时候看到比较顺畅的那个人潮。当然另外一点呢，是在于消费，我们肯定会看到新山的零售业和服务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新加坡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商场的一些消费的那个习惯，可能随着人民都去了那个新山哦，肯定也会出现一个减少，而且减少可能幅度蛮大。那要如何转型，怎么转型啊？目前都在谈，可能商家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哦，这个不转型是不行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那个人力资源跟房地产市场的有利因素，因为更多人可以来回了，所以可以带动人才的流动。房地产这块调查已经显示说，新加坡短期内会去那个新山租房子啊，度过周末之类。当然这边可能还有一个影响的，就是目前正在本地租房子上班的，会不会将他们的住地改成在新山，然后每天搭地铁来回，这个也值得关注。可是大家也不要忽略这一点，只要有需求，东西一定会涨价。所以这个短期内我们其实还要观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人的流通，新山的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新山的租房还有屋子的售价涨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可以稍微有一点点依据来观察了，那可能可以用香港跟深圳。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因为新加坡跟柔佛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可是香港跟深圳其实是一国两制嘛，都是中国大陆。不过深圳跟香港它2004年通车之后，其实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形成了目前的消费的习惯，它目前已经形成来回了。比如说比较高消费端的中国大陆的人士其实都有往香港去，比如说去香港的迪士尼乐园。然后现在其实香港人去到深圳也不仅仅是求便宜，他可能也求新，因为深圳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科技工业的一个区域，我们的柔新经济特区的这个发展。所以未来其实那个展望哦，有这个地铁哦，它的帮助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只是说真的，作为小市民来说，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怎么样应付短期的这个冲击，需要看好中长期的这个利益。
3: 不久前我就和几个朋友去了一趟新山的一日游，跟一两年前的情况相比，我感觉上是新加坡游客好像多了很多。在新山关卡附近的一些热门购物中心买东西，前后左右听到的都是新加坡人的口音。到了晚上逛超市的时候，货架上有不少的咖啡粉、饮料、罐头食品等等，也全部被抢购一空，收银柜台的人龙是非常的长的。那老实说，我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当新柔地铁通车后，更多的新加坡人涌入新山消费，当地的购物中心会沸腾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那我就带着好奇心与一个售卖手机壳的摊位老板聊天，问他会期待地铁开通吗？他一脸严肃地摇头说，现在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和上厕所了。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也说明了新加坡的客源对新山的小摊贩和商家是多么的重要。
2: 可是我觉得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还要加入一个因素，这就是外来电商的冲击。我要说明的就是，国人在买东西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在新加坡购买，你可以选择到新山购买，你当然也可以选择通过电商购买。到最后其实它也不仅仅是货比三家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其实是人的交流跟沟通的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所以我觉得有选择是好的，可是到最后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习惯跟方式做出一个选择。而当然现在来看待新楼地铁通车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是习惯养成，而这习惯养成还有一个现在还不知道的因素，就是票价到底多少，票价太便宜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联营公司它也需要有利润嘛，要不然怎么跑这个地铁。票价定价多少会决定新加坡人是否会常去新山购物，尤其是当我们有不同的选择的情况下。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1号，农历6月29，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三名双子座，第二名金牛座，第一名牧羊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

0: 觉得三好 FM 许如云泪海。
1: 明天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直播室会有四位大来宾。
2: 哎呦，明天的来宾可多了，
0: 来头不小哦。
1: 明天呢会有叶良俊老师，
2: 还有董子彦
0: 以及汤维恩，
1: 还有李俊伟。
2: 这四位为什么要上节目呢？
1: 是为了要宣传慈怀之声暖我心呢，是叶良俊老师呢协同他的演艺圈的很有很有才华的好朋友们一起演出。
0: 是，这场慈善演出呢可以说是让大家齁、哦、一定会听出耳由的，因为呢每一首歌曲都是首首动听的，将会在9月27号晚上7点。
1: 在 Drama Center Theater， 也就是戏剧中心的剧院那边举行。那这一次呢，当然我觉得重点呢就是叶良俊老师的作品，
2: 是他出道32年以来的多首作品，都会在演唱会上面精挑细选唱给你听。
1: 对，那还记得在2015年当时老师呢也呈现了一场售罄的一个演出哦。那当时是获得一致好评，那这一次呢更是不得了了，有这个董子彦啦、汤维恩啊，还有李俊伟啊，他们其实都跟老师有过不一样的一些交集。
2: 嗯，是。
1: 对，所以可能明天也来听听他们说故事了，就是可能对老师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啦，然后跟老师的互动啊最难忘的又是什么。
2: 是，尤其是比较新生代的 Marcus 李俊伟哈，年轻人对于叶良俊的老师叶良俊老师的歌曲又有哪些诠释呢？
1: 所以呢，如果你想支持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这一场慈善音乐会呢，想要这个购票的链接的话，你可以发一个 WhatsApp 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2: 明天早上9点之后，空中记者会就要迎来四位大来宾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MC1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 CT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SL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 MC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温暖，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上半年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人工智能 AI 相关资本支出加速增长，预料改善接下来的经济前景。贸工部显著调高我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至 4.5% 至 5.5%。 贸工部星期二早上发布的第二季经济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经济第二季同比增长 5.9%， 比初步预估的 5.7% 来得更高，比第一季的 6.3% 则有所放缓。这意味着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6.1%， 促使贸工部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从 2% 至 4% 显著调高到 4.5% 至 5.5%。 贸工部在文告中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强度超出了预期，这为全球 AI 相关生产和出口提供了显著的助力。展望今年余下的时间，预计 AI 相关资本的支出将进一步的加速，从而提升那些接入全球科技价值链的经济体的增长前景。
1: 全国职工总会和政府紧密合作，向来会邀请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议员担任工会顾问，包括工运议员在内，目前的87名行动党议员当中，79人在各工会担任顾问，其中有26人是在2025年全国大选后踏入政坛的新议员。受访首届议员表示，他们在和工会分享经验和观点的同时，也能和基层员工进行更密切交流，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履行人民代议士的职责。2025年踏入政坛的萧振祥，2026年7月27号出任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他在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合会以及化学业雇员联合会这两个工会担任顾问。职总指出，国会议员凭借在专业领域、公共和私人服务领域的经验，带来宝贵视角，丰富围绕着劳动力和行业议题的讨论，并且加强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
2: 儿童游乐场是本地祖屋邻里必备的公共设施，但是室内儿童游乐场进驻祖屋区就不多见了。登嘉新镇迎来了两座室内儿童游乐场，分别是 Park Residences at Tenga 的探索绳索游乐场和 Park Land at Tenga 的岩洞游乐场。这些游乐场利用多层停车场的无用空间，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游乐环境，不受天气影响。建屋发展局就表示，这一类设计反映了当局正在持续探索为祖屋区创造多元化游乐体验。虽然祖屋区的儿童游乐场多设在户外，但是当局会根据具体项目的设计还有场地要求，适度地建造一些室内的游乐场。设计师黄俊彪就指出，室内游乐场的设计需要考虑到通风、遮盖空间还有气候适应等因素，以确保舒适还有安全。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星期一早上发生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这个世纪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地震波及首都波哥大、卡利等主要城市，多个城市建筑倒塌，医院和基础设施受损，多个人被困在废墟下。综合路透社还有彭博社的报道，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新总统德拉埃斯表示，目前已经确认有至少111个人遇难，87个人受伤，将近1600栋房子受损，60座建筑物倒塌。随着救援人员展开搜救，死亡人数恐怕会进一步的上升。德拉埃斯表示，当务之急是营救受困人员。哥伦比亚航空公司当局也表示，受灾影响的地区五个机场已经暂时停运，目前还没有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来到了星期二。早安早安，我是德明，希望你刚过的长周末，特别是国庆长周末，过得充实愉快，一点都不闷。刚刚听到的就是王菲的歌曲《闷》，之前还有邰正宵的《相思如麻》。如果真的闷的话，没有关系，有963号 FM 陪着你，特别是自得其乐，星期一到星期五10点到2点。哎，说到这个长周末，刚过的长周末，你是怎么过的呢？过得充实啊，有意义，还是悠哉闲哉，还是忙忙碌碌的？又或者是雨过同庆，希望刚过的周末这三天你得以好好的休息。有些人可能哈，如果觉得真的很忙碌或者甚至闷的话，其实可以让自己稍微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就是让自己的脑放空。这个时候啊，也不要滑手机啊，也不要在自己的耳朵里面塞这个耳塞听音乐啦，听 podcast 啦，什么都不做，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很懒，甚至是在浪费时间嘛。其实一点都不哦，这对于我们的身体修复，给自己充电很重要。在稍后的这里明夜10点40分左右再告诉你啊，让自己的身心灵得以恢复，然后回到的最佳状态啊。有几个习惯很重要，其中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让自己好好的身心灵放个长假。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细腻深情的演绎，以及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在华语乐坛占有一席之地。多年来，他用歌声陪伴无数乐迷走过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首作品都记录着属于一个时代的共同回忆。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旧爱还是最美等经典金曲至今传唱不衰。这一次，苏永康将带着 So In Love 演唱会来到大家面前，以爱为主题，透过音乐串联起他演艺生涯中最动人的篇章。如果你也曾经被苏永康的歌声感动，如果这些经典旋律曾经陪伴你走过人生的重要时刻，那就千万别错过这场 So In Love 演唱会，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在熟悉的歌声中重拾感动。演唱会门票将在今天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赶快上网 bookmyshow.sg 买票，一起见证这场充满回忆与感动的音乐盛宴。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时三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4: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2: 东谈西论，
5: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不要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h City Atrium Uniqlo 的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将会免费获赠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vent、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今天至理名言要和大家说说几个习惯，这些习惯对一些人来说看起来有点懒散，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但是这些习惯很重要，它对于我们恢复体力恢复精神非常有帮助。首先就是老实说我自己很难做到，也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要晚上十点前入睡。中医师经常说嘛，十一点前入睡，而且是进入深度睡眠。但是啊，有时想那么做总觉得说哇太早睡了好浪费时间哦。不过我们的身体在睡眠的最前面几个小时啊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进行大部分的深度修复。我们都知道早睡有助于恢复体力提高精力水平，还有呢可以帮助我们醒来的时候感觉精神焕发，所以早睡十点前入睡是个好习惯。再来也就是午睡小歇，午休午休哈，来个20-30分钟的午睡啊，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警觉性，提高专注力，并且也可以减轻精神上的疲劳。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午睡时间一定要短不能长，大概20-30甚至有些人说15分钟就行了，重要的就是要短，以免睡太长的话醒来之后会感觉到昏昏沉沉头重重的反而更累。第三个习惯啊，就是建议你在地板上休息。哇，对我们来说一身的骨头老骨头要躺在地板上真的是有点辛苦，不过这里的建议是说在地板上躺几分钟啊，几分钟可以促进我们身体放松，提高身体感知能力，而且让我们的脊椎在长时间坐着之后得以好好的休息放松，再加上配合缓慢的呼吸效果会更好。第四个习惯，不要以为它是一种浪费时间，但是对我们身体的恢复很重要，那就是要放慢脚步，特别是在早晨起来之后，踏出门上班上学或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让自己放慢脚步。一天之初嘛，不要急着上班，不要急着查看手机，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感到更加的平静，更加的专注。这个老实说我也经常犯上这个习惯，坏习惯，匆匆忙忙的，因为把时间抓得很紧，不好。放慢一点并不表示你在偷懒。另外一个习惯就是静坐了，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吗？每天给自己几分钟，不是听音乐哦，也不是听963哦，什么都不听，就是让自己享受片刻的宁静。可能就是听听风声，听听大自然的微微的虫鸣声，甚至是听着自己的呼吸声。这个时候这样做呢，可以让自己的大脑慢下来，处理一下思绪，减少精神负担。所以让自己静下来，什么都不听，一种静坐，并不是偷懒。再来，什么都不做，这就难了哈。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无时无刻没事干，滑手机，我也是。但是呢，我们说啊，让自己很高效，一直在工作，一直不停的，没有停下来，一直在忙着，就好像高效率，不然你会发现做着做着这个效率越来越低。但是呢，允许自己暂停什么都不做，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创造力，减轻压力，还有让我们的大脑充电。下一个习惯呢，就是比较难哈，或许有些人可以做到完全让自己放一天假，好好的休息一整天。刚过的长周末 从星期五开始，星期六、星期天还有星期一，有没有那么一天你真的是什么都不做，特别是公事。其实啊，给自己的身体、精神、脑子放一天假，是恢复，让我们的这个恢复很重要的一环。不管我们是在锻炼还是在努力工作，规律的休息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降低怠倦的这个风险。最后了，经常休息。最近有朋友跟我说啊，他很有意识的，如果在办公室工作的话呢，就会设置闹钟，每30分钟想一想，然后提醒自己要站起来走动一下。我觉得这是好的。不停的工作并不总能带来最好的效果，最高效。全天有一些短暂的休息，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减少疲劳，也不用久坐不动哈。中医是经常那么说，不好。这样子反而可以帮我们保持稳定的工作表现，效率真的会更高。所以啊，休息是让我们可以得到很高效率的恢复，这不是偷懒，这是保持健康，让我们的思绪清晰，还有长期发挥最佳的这个水平，让自己的身体、心灵、脑子保持在最佳状态。休息不是奖励自己在冲刺忙碌之后的一种奖励，而是让高效得以持续的一个关键，我们就说永续嘛。特别是在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世界，崇尚持续奋斗，努力努力，要有 KPI， 要高效率，放慢脚步可能会让人感觉哎，效率低了，懒散了。但是啊，刚才提到的高质量的睡眠，让我们的身体得以恢复，宁静的片刻，还有规律的休息，这些都并不是偷懒，而是帮助我们的身心发挥最佳的状态的种种习惯。照顾好自己不是落后啊，要记得，而是在积累能量，提高我们的专注力，还有锻炼我们的韧性，这样子才可以持续下去。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100米的冲刺，还是42公里的马拉松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柔地铁通车后，不单单是改变新加坡人的购物消费习惯，甚至可能会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选择居住的地点。
2: 只要有需求，东西一定会涨价。所以这个短期呢，新山的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新山的租房还有屋子的售价涨到什么程度？
1: 一个售卖手机壳的摊位老板聊天，问他会期待地铁开通吗？他一脸严肃地摇头说，现在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和上厕所了。
2: 北部需要重新发展，这肯定是需要完成的任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计今天的天气大致晴朗，气温介于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一起来关心十一点新闻。
1: 尽管中东冲突和美国重新实施关税仍有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相关需求依然相当强劲，推动新加坡电子产品出口持续攀升。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将全年非石油国内出口预测范围上调到增长 14%-16%。企发局今天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数据显示，我国次季非石油国内出口大幅增长 27.4%， 相比今年第一季 9.6% 的涨幅显著扩大。由 AI 需求推动的电子产品出口是主要增长的驱动力，这个领域在第二季飙升了 88.1%， 相比今年第一季涨幅 57.8% 再度加速。这主要得益于集成电路、磁盘媒体和个人电脑等产品出口分别上扬了 91.9%、182.5% 和 79.8%。 非电子产品出口则相比今年第一季的下降 3.5% 显著的升温，到第二季转为增长 8%。 这主要得益于特殊机械、药物药品和测量仪器等产品第二季出口分别上涨 36.2%、62.3% 以及 21.2%。
2: 上浪曼总统和夫人珍妮藤木星期一在总统府主楼前原地举办年度国庆酒会，招待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国家勋章得主、总统挑战项目捐赠者、社区与基层领袖、志愿者、企业界代表和我国体育健儿等近750名各界宾客，共同庆祝新加坡建国61周年。上浪曼伉俪，总理黄循财和夫人吕姿蕊，国务资政李显龙和夫人何晶，以及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夫人陈子玲，晚上7点左右一同莅临现场。四对伉俪切生日蛋糕为国家送上祝福之后，分别和各界代表交流合影。在国庆庆典上演出的本地歌手伊曼为嘉宾献上国庆歌曲《Giants》巨人。文化融合乐团 The Straits on Zoom 也现场演奏了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一年一度的总统府国庆酒会不仅是欢庆国家诞辰的盛会，更是向长期默默奉献的各界人士表达敬意的平台。
1: 麦波森新祖屋区内，一座以祖屋楼群为造型的迷宫花园颇为吸睛，儿童可以在迷你楼群中穿梭探索，寻找藏身的角落，大玩捉迷藏。然而，联合早报记者日前在早上10点多走访现场时观察到，在烈日的暴晒下，多数孩子都集中在遮阴区的西瓜造型游乐场玩乐。这座设计别致的迷宫花园却因为暴露在烈日的直射下，鲜少有人使用。麦波森新预购祖屋项目 MacPherson Weave 有个占地235平方米、模拟祖屋楼群建成的迷宫花园，另外有4个以热带水果为造型的游乐场，分别是沙梨、菠萝蜜、木薯和西瓜造型。针对游乐设施的使用情况，麦波森区议员陈佩玲说，希望尽可能为麦波森社区注入新活力和地标元素，改变大家视麦波森为老旧成熟区的印象，相信这也能让居民产生自豪感，回家时看到这些景致也感到愉悦。
2: 最后来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消息。印尼东爪哇省的严重山火在燃烧近8天之后，星期一已经完全扑灭，但是火山口附近仍然有新的火点。这场大火发生在布罗莫腾格尔塞梅鲁国家公园，截至星期天烧毁超过550公顷的土地，面积相当于700多个足球场。截至星期一，至少有3架直升机部署到位，对陆路难以到达的热点区域进行洒水灭火的作业。地面人员正在进行人工灭火、降温作业、巡逻和修建防火隔离带，以防止火势进一步蔓延。当地灾害管理机构负责人加托说，虽然火灾目前已经完全扑灭，但是火山口附近出现新的火点，面积大约20公顷。火山口周围的火势很可能在星期一继续蔓延，当局仍在调查火灾原因，但加托说他们怀疑是人为疏忽造成的。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5: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6: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今天的唱响新加坡啦，这两首歌曲都和黎沸辉有关。
1: 是的，那么第一首呢，就是《说走就走》，它是由我们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1994年创作并演唱的流行歌曲，词曲呢都是他亲自创作，收录在同名专辑《说走就走》，这也是他的个人音乐生涯中的第五张专辑。
2: 说到这首歌曲《说走就走》啊，唱的就是面对恋人决裂离开的时候，那种让彼此措手不及的错愕，同时又无法挽回的一种心痛感觉。
1: 是啊，歌词的开篇就点明了这种失落，你说走就走，一去不再回头，让我在这里痴痴等候。主角原以为对方只是说说而已，没有想到分手已成定局。
2: 所以有些话是不能说说的，一旦说了就收不了，覆水难收了，对吗？
1: 是，
2: 所以这也真是收不回的一种深情啊！特别是副歌的部分，更是将这种伤痛啊推向了高潮，唱到了没想到越是爱你越是想你越心痛，为你付出的爱绝不回收，就唱出了一种在深情挽回和无奈放手之间的一种强烈挣扎。

0: 畅想新加坡啦，
1: 畅想新加坡啦。第二首歌曲，你会联想到的是张学友、巫启贤，
2: 还有一位黎沸辉，因为这首歌就是由他作词作曲，他自己也曾经演唱过的《等你等到我心痛》。
1: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巫启贤演唱的版本，就收录在巫启贤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里面。在同一年其实啊，也就是1993年，张学友也推出了一张同名精选集《等你等到我心痛》粤语版的。
2: 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实在是一首经典的伤感情歌，哀怨动人地描绘了一个苦恋者的内心世界。歌词的核心表达了一种等不到结果却没办法放手的痴情和煎熬，
1: 特别是这一句，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这是一种没有尽头的等待啊，就唱出了等待中的煎熬还有麻木。
2: 还有一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则刻画出了付出深情却得不到回应的无奈和痛苦。
1: 嗯，当然我们刚才形容的是这华语的版本了，歌词是更加的幽怨啊，情感也很强烈。相比粤语版呢？
2: 相比粤语版，华语版的歌词更加的幽怨了，它的情感更加的强烈。它不像粤语版是用景色来烘托情感，华语版的演绎呢更加直接表达为爱心碎的情感，再配上巫启贤那把动人的嗓音啊，把一个苦恋的人痴心等待却没有结果的那种心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0: 十到八月二十八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九六三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现场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也可以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注册 sph.sg/careerexpo。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津津乐道，今天是星期二，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我们继续来听想念你系列。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一起来想念的这位，其实是刚刚在上个星期离开我们，安详离世，享年93岁的葛兰。
1: 是的，葛兰是一位在20世纪50-60年代红极一时的全能巨星，她被誉为一代的歌舞巨星和千面女郎。
0: 真的是全能，她既能演又能唱还能舞。我们先说说，那是1964年，葛兰婚后啊就急流勇退，淡出影坛，将重心转向了家庭。虽然吸引多年，她的艺术影响力啊从来没有消退过。
1: 确实，因为在2018年，一部好莱坞电影 Crazy Rich Asians 还选用了他的经典歌曲《我要你的爱》作为插曲。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听《我要你的爱》，我们听他的另外两首也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
0: 是的，其实刚才私下也跟着丹妮说，葛兰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很陌生，但是他的歌曲音乐一奏起一响起的话肯定听过，
1: 是肯定会跟着唱。
0: 就像这首《说不出的快活》就是葛兰的代表作品之一了。
1: 是的，也是他1960年香港歌舞片《野玫瑰之恋》的插曲。这首歌无论是创作阵容还是歌曲都极有来头哦。
0: 真的是啊，他的幕后大师算是云集，歌曲是由李卷清作词，福布朗一作曲。那说到这福布朗良一，他就是整个这部电影《野玫瑰之恋》全片的音乐创作人。
1: 那这首歌呢就具有非常前卫的风格，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个魔性重复的拟声词 Jajambo。

做你好的意思。所以你看，这种跨文化的混搭在那个年代算是很超前的了。再加上配合葛兰在电影中那么热情奔放的一种演绎，一边唱一边跳，这个 Cha-Cha Mambo 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当时来说真的是前卫。

0: 加酱吧。
1: 这首说不出的快活简直是极具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啊，在当时英文歌占据主流排行榜的时代呢，它是少数打进香港电台每周最受欢迎歌曲榜中的中文歌。
2: 说到这首歌曲啊，历久不衰，像凤飞飞啊、孙燕姿啊等这些不同时代的歌手都曾翻唱过这首歌。
1: 是啊，那说到经久不衰呢，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曲也是在好莱坞电影 Crazy Rich Asian 当中被选用了部分作为插曲的《我要飞上青天》。
2: 这首歌曲作词人是易文，作曲人是姚明，香港著名歌手也就是葛兰演唱。这首歌也是1959年的一首经典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
1: 后来也是收录在1961年《葛兰之歌》的专辑当中，是他进军国际歌坛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首轻快悠扬的爵士摇摆乐歌曲呢，就以飞上青天作为核心，从一个少女的第一人称视角呢，展开了一场瑰丽的空中漫游。
2: 歌中也描写了太阳是我小台灯，太月亮是我化妆镜，彩虹拿来做项链，摘下一颗颗星星在挂在胸前，非常的形象，充满了童趣，也很浪漫。
1: 搭配上葛兰俏皮娇媚的嗓音，还有上海老歌式的唱腔，唱出了少女对翱翔蓝天、环游世界的浪漫憧憬。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L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津津乐道，接下来我们要想念的这位啊，自己本身不唱歌，但是他的歌曲却让很多巨星唱过。他就是香港乐坛的殿堂级作曲家，也是编曲家，也是音乐人顾嘉辉。
2: 顾嘉辉他就被誉为港乐教父，他一生创作了超过1200首歌曲，其中有许多呢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不朽经典啊。
1: 厉害的是他的音乐生涯跨越电影，跨越电视，而且是两个黄金时代，深刻的塑造了香港粤语流行曲的面貌。
2: 是，所以他也被公认为香港粤语流行曲复兴的开端，打破了那个时候粤语歌老土的刻板印象，让粤语歌登上大雅之堂。
1: 来，我们就列出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像经典电视剧主题曲《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
2: 《小李飞刀》、《倚天屠龙记》、《家变》、《狂潮》等等等等。
1: 但你应该是都没见看过对吗？
2: 诶，我就看过其中的两部哦，而且也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
1: 是，第一部呢就是《倚天屠龙记》。这首歌是1978年香港 TVB 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同名主题曲，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主唱主演也是郑少秋。
2: 当时呢，顾嘉辉和黄沾被并称为辉煌组合，而郑少秋呢，作为剧中的张无忌，由他唱响这首主题歌，可以说是剧、曲、人三者的绝佳组合。
1: 说到中国风的歌曲，可能我们会联想到的就是周杰伦，其实更早之前顾嘉辉那个年代就开始了。像这首歌曲《倚天屠龙记》啊，它的旋律就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也为这个中式小调流行曲铺垫了这个基石。
2: 是的，那么在中国风的架构之上呢，又和戏曲元素做了融合，在旋律当中营造出了江湖纷争的紧张感和戏剧张力。
1: 接下来我们去来听听这首典型的七八十年代港式中国风作品
2: 《倚天屠龙记》。

0: 1978年的这首《倚天屠龙记》算是巩固了郑少秋啊武侠歌曲代言人的地位，也让那些主演亲自主题曲的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一种经典模式。如果我们说从歌曲联想到这歌者，但如果我跟你提叶丽仪，你会联想到什么歌曲？
1: 当然是上海滩啊。
0: 是的，
1: 这首歌呢也是辉煌组合共同创作的另外一首经典，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编曲，由叶丽仪来演唱，也是1980年周润发和赵雅芝主演的香港 TVB 同名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
0: 那说到叶丽仪经常会来到新加坡开演唱会嘛，她的嗓音是毋庸置疑的大气磅礴，自带一种浪奔浪流的这种宏伟的画面感。
1: 是的，他清晰有力的唱腔呢，把黄沾所写的那一份古典又深邃的歌词一字一句的送到听者的心里，既有粤语的韵律之美，又有铿锵的戏剧张力，唱出了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的豪迈，又能在转千湾转千滩的婉转之中透出乱世之中儿女情长的无奈惆怅和刻骨柔情。
0: 毋庸置疑，这首歌曲《上海滩》已经成为了我们刻在心中的一首经典。

0: 有听众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曲，这些歌曲，好多的回忆啊，听到鸡皮疙瘩都掉了。也有听众朋友竖起大拇指，之前当然有葛兰的歌啊，我要飞上青天，哎，就是一代的这个德艺双全，他这样子来形容啊，德艺双全的受人尊敬的巨星。好了，今天的津津乐道就给大家介绍首首很多很多的回忆，我们说回忆杀的歌曲，希望您喜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曾馨予、柳大可为你表演，他即将来到新加坡为你表演，什么时候呢？
1: 时间就是今年的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那么他就是
0: 苏永康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他这个的名称叫做 So in Love 啊，顾名思义，
1: 顾名思义，
0: 对，就是、啊、他这个演唱会就是以爱为主题嘛，对吧？
1: 是的，
0: 就是用很多跟爱，苏永康的歌曲当然跟爱离不开，这个情啊爱啊离不开关系的哈、啊，就串起来啊。这次呢，他会精选多首代表作品，对于苏永康的歌曲你有多熟悉？丹怡。
1: 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这首啦、大家应该跟我一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0: 还有吗？
1: 爱一个人好难，
0: 还有吗？
1: 我为你伤心，
0: 还有旧爱还是最美，当然还有其他我们熟悉的，像我很喜欢的他和陈洁仪合唱的那首爱的正好，
1: 爱的正好。嗯，
0: 其实哦，他还有跟另外不少歌手一起合唱过，跟许茹芸也唱过《恒星》这首歌，也在九六三播过的。
1: 是的，是的，不知道你们记得这首歌吗？
0: 现在已经进入倒数了，各位还有六分钟，少过六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把正式上网购票。
1: 是的，如果你也想要就是在现场一起和苏永康回忆你们青春的这些熟悉的经典歌曲的话，赶快购买门票吧，就是在 Book My Show， 还有六分钟哦。
0: BookMyShow.sg 中午12点，六分钟之后，五分钟之后，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
1: 九六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赶快上网哈，演唱会就定在8月11号。现在上网 Book by Show 到来去。
2: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烦

0: 苏永康的另外一首歌《爱似狂潮》，记得啊。
1: 还有两分钟，
0: 一分半钟，中午十二点正式公开发售 bookmyshow.sg。演唱会就定在8月11号了。那么今天是星期二嘛，在这个小时大家应该是听到很多经典歌曲啊，刚才
1: 是啊，
0: 所以大家很多的回忆啊，听众朋友 Y 就说了，中午时间时光呢可以回味这些经典啊，很有这个聆听上耳朵上的享受哈。
1: 是的，还有恩慈呢，他就说哇，回忆无限，有一股冲动想要去 K 歌一下了，怀念的思绪都涌了上来。是的，
0: 去吧，没有问题。然后石无艳也说了，今天这个小时啊，每一首歌曲除了刚才特别介绍的像叶丽仪的《上海滩》，《倚天屠龙记》的是郑少秋，这些歌曲都很好听，勾起很多很多的回忆。
1: 是的，
0: 接下来星期二在八月份九月份啊，我会继续在这个星期二推出这想念你系列，更多的好歌，更多我们想念的人的歌曲都会在这个小时播出。
2: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天气很好，是个晴朗的好天气哦，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美国上个月对新加坡实施的 12.5% 关税，每年影响新加坡对美国的大约94亿元出口，但是对新加坡的贸易预计没有影响。贸工部常任秘书马宣仁医生今天在第二季经济调查报告记者会上回答联合早报提问时指出这一点。他说，最新关税影响我国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出口，受美国贸易法第232条关税影响或调查影响的产品，例如药品和半导体，也不在301条款关税的征税范围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我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上星期在国会书面回答议员口头询问时指出，新加坡之所以被征收 12.5% 的关税，是因为我国目前没有禁止进口以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相关法律，也没有与美国签署承诺引入这类法律的互惠贸易协定。
2: 新加坡自由潜水女将王慧毅上星期参加印度尼西亚万鸭老深度赛，并在国庆日星期天当天在横重下潜的项目中以85米刷新全国纪录，送上国庆贺礼。横重下潜指的是上升与下降携带的配重都相同，并以蛙鞋作为动力来源。由于深度自由潜水对心理和身体都构成不小的挑战，王慧毅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挑战记录。他先在上个星期五成功的下潜到80米，隔一天再追平全国纪录83米，最终在国庆日将全国纪录改写到85米。王慧毅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能在国庆日当天缔造全国纪录非常有意义，这次在印尼创下的纪录也意味着他目前已经拥有8项深度自由潜水的全国纪录。他上一次刷新纪录是在一个月前，当时他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比赛中先后打破了横重双蹼和攀绳下潜的全国纪录。
1: 为了避免男子持刀自残并且对周围民众造成影响，56岁前囚犯挺身而出压制持刀者，及时防止了情况进一步恶化。联合早报昨天报道，金文泰广场外的邻里中心中午12点多发生持刀自残事件。一名34岁男子突然闯入一个榴莲摊位，从摊贩手上抢走一把榴莲刀，跟着往自己身上多处捅刺。所幸在这危急时刻，一名路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前，从背后紧紧地牵住男子的双臂，夺走利刀，并且将他制服在地，避免了更严重的伤害。两人僵持20多分钟之后，警方和民防人员到场，将两人分别送院治疗。玉郎东五级八都集选区议员许德才当天晚上在社媒平台 Instagram 发文透露，这名见义勇为的公众是56岁的奥斯曼 Osman Sedin。 许德才说，奥斯曼告诉他，由于担心持刀男子继续自残以及可能危害现场其他民众，尤其是年幼小孩的安全，他决定采取行动以避免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2: 国际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昨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到土耳其出席北约领导人峰会之后，从土耳其乘一架秘密军用飞机到英国一个空军基地，白宫却声称他乘坐的是空军一号。报道指这个安排是因为伊朗的暗杀威胁而采取的非比寻常的举动。特朗普7月7号到8号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飞往安卡拉时是搭乘卡塔尔送给他刚翻新成空军一号的一架波音747飞机，而这次北约之行正值土耳其与邻国伊朗的敌对行动升级之际，也是特朗普这架新总统专机的第一次国际飞行。特朗普离开安卡拉之前，在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他将乘一架比较旧的浅蓝色空军一号到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以示缅怀。那架新的空军一号已经停在这个基地，让驻扎在基地的美军官兵参观。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慧敏，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中午好，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
0: 哎，另外把声音呢？
2: 哎，佩芬姐呢？
0: 尽在不言中。接下来几天，他请假了哈，有些事情要办，所以他是说星期四吧，星期四应该会回来。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要处理一些事情哈。
2: 好，
0: 多多包涵。哎，刚才在新闻中哦提到有关这个奥斯曼的这个勇敢之举哦，
2: 嗯，
0: 其实昨天在朋友群中也有朋友分享了，
2: 是
0: 我看到了这个新闻，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太勇敢了，奥斯曼。
2: 太伟大了，
0: 刚才我还特别把他的英文名字 Osman Sedin 给念出来，
2: 我有发现。你要 respect 给他 respect。
0: 对对对，我觉得他值得再表扬。
2: 是，
0: 很多时候我们会给其他一些人勋章啊什么样子的，但是像这样的路人就是这样子路过了，
2: 嗯，
0: 如果是我，老实说我真的没有这样的勇气。
2: 对啊，你看我看到那个图片，那把刀就是染血，然后我就想象如果当时我是在目睹这一切，我就站在他不远处的话，我真的会还想要靠近他吗？可能会就是会很害怕，嗯，
0: 对，虽然他那个举动就34岁的男子他是在自残，
2: 是，
0: 但是你不晓得他会不会把这个刀的方向转对外了嘛？
2: 对，
0: 如果是一旦对外的话，周边人特别是老的小的，
2: 嗯，
0: 这些都是属于就是弱势人士嘛，
2: 是，都是有非常高的风险的。
0: 对，所以他这样子奥斯曼这样子向前，然后从后面这样抱着他，嗯，牵着他的手，
2: 还僵持了20多分钟，一直到警方和民防的人员到场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其实奥斯曼他自己本身呢，他是黄丝带社群的其中一员，
2: 是，
0: 所以他自己本身对他来说，给自己改过自新的机会，第二次机会，那是很重要的。
2: 对啊，就说到这个黄丝带社群嘛，他就是让大家有第二次的机会，也希望公众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去，你看，做这样子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发挥他们的价值。
0: 所以对他来说，每天多做善事，
2: 对，
0: 就是一次机会。
2: 是的。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1: 新柔地铁最快可以在今年年底通车，一项调查就显示啊，新加坡人的跨境消费意愿会因此明显的上升，近六成受访者会比现在更常前往柔佛消费，另有半数考虑在当地租房，方便周末出游或短期居住。新柔地铁通车，我们基本上要从初期、中期到长期来看发展还有演变哦。初期来说，肯定会改变许多新加坡人过周末的习惯，尤其是住在北部的人。短期来说，针对整个新柔地铁的利益，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呢。一个就是跨境的通勤跟时间的成本，这个肯定是利的。可是它其实也有弊端，这个弊端哦，其实就是雾兰北的地铁站以及那个新山五级茶卡站，这个区域性的交通压力肯定会增加的。因为你每个小时其实整一万人次在通行哦，交通的这个情况其实需要先有意识的要做好，你才能够到时候看到比较顺畅的那个人潮。当然另外一点呢，是在于消费，我们肯定会看到新山的零售业和服务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新加坡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商场的一些消费的那个习惯，可能随着人民都去了那个新山哦，肯定也会出现一个减少，而且减少可能幅度蛮大。那要如何转型，怎么转型啊？目前都在谈，可能商家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哦，这个不转型是不行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那个人力资源跟房地产市场的有利因素，因为更多人可以来回了，所以可以带动人才的流动。房地产这块调查已经显示说，新加坡短期内会去那个新山租房子啊，度过周末之类。当然这边可能还有一个影响的，就是目前正在本地租房子上班的会不会将他们的住地改成在新山，然后每天搭地铁来回，这个也值得关注。可是大家也不要忽略这一点，只要有需求，东西一定会涨价。所以这个短期内我们其实还要观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人的流通啊，新山的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新山的租房还有屋子的售价涨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可以稍微有一点点依据来观察呢，那可能可以用香港跟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因为新加坡跟柔佛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可是香港跟深圳哦，其实是一国两制嘛，都是中国大陆。不过深圳跟香港它2004年通车之后，其实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形成了目前的消费的习惯，它目前已经形成来回了。比如说比较高消费端的中国大陆的人士其实都有往香港去，比如说去香港的迪士尼乐园。然后现在其实香港人去到深圳也不仅仅是求便宜，他可能也求新，因为深圳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科技工业的一个区域，我们的柔新经济特区的这个发展。所以未来其实那个展望哦，有这个地铁哦，它的帮助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只是说真的，作为小市民来说，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怎么样应付短期的这个冲击，需要看好中长期的这个利益。
2: 不久前我就和几个朋友去了一趟新山的一日游，跟一两年前的情况相比，我感觉上是新加坡游客好像多了很多，在新山关卡附近的一些热门购物中心买东西，前后左右听到的都是新加坡人的口音。到了晚上逛超市的时候，货架上有不少的咖啡粉、饮料、罐头食品等等，也全部被抢购一空，收银柜台的人龙是非常的长的。那老实说，我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当新柔地铁通车后，更多的新加坡人涌入新山消费，当地的购物中心会沸腾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那我就带着好奇心与一个售卖手机壳的摊位老板聊天，问他会期待地铁开通吗？他一脸严肃的摇头说，现在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和上厕所了。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也说明了新加坡的客源对新山的小摊贩和商家是多么的重要。
1: 可是我觉得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还要加入一个因素，这就是外来电商的冲击。我要说明的就是，国人在买东西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在新加坡购买，你可以选择到新山购买，你当然也可以选择通过电商购买。到最后其实它也不仅仅是货比三家的问题，它很多时候 其实是人的交流跟沟通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所以我觉得有选择是好的，可是到最后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习惯跟方式做出一个选择。而当然现在来看待新楼地铁通车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是习惯养成，而这习惯养成还有一个现在还不知道的因素，就是票价到底多少，票价太便宜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联营公司它也需要有利润嘛，要不然怎么跑这个地铁，票价定价多少会决定新加坡人是否会

0: 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杰奇。
3: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2: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追求简单自在的生活，每天都能够收获快乐，也能够感觉一点一点的进步，跟新加坡一起超越另一个自我。
4: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今天的国庆歌曲 Sparkle， 那个歌者的名字我还是不敢念了。
1: Gareth Fernandez，
0: 对，其实有两位，另外一位是 Zhu Chu， 如果没有错的话哈。哎，喜欢吗？这今年的
1: 好听，
0: 好听。
1: 我觉得今年的三首吗？几首 NDP song 都很好听。
0: 三首总共，对。但是呢，我们的文少就说这首好听，每播一次他听一次，他就说好听、
1: 哦。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首。
0: 这首，另外两首呢？
1: 点头点头，
2: 也喜欢。
0: 哇，好公关哦！
2: 害我哎！
0: 好了，我们准备就绪了。这首歌曲之后，12点半，名人说完话。

0: 伍思凯的歌曲《O 型的人》。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1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0: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2: 哇，放太多假了。
4: 我可以暂时不说话吗？
2: 不是放太多假，这假期就有呀。
4: 对啊，呼吸了那么多的新鲜空气，然后呢又看羊，又看这个厕所，又看山水水，有没有看到水？
2: 水啊，让我想一下，有啊，雨水算吗？因为现在是清迈的雨季。OK， 我是说可能听广播不知道，因为刚好就是八月初就是去放假嘛，清迈嘛，然后上个星期回来值班，然后又长周末，就觉得说哇，这回来上班真是要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
4: 才几天呢，
2: 不一样的年纪，差的
4: 年纪大了，对不对？我也是这样子，我只要几天不在，
2: 蛮长的。你想像我是八月一号拿假嘛，然后我就
4: 是星期几？
2: 星期六，拜六礼拜，拜一拜二拜三，然后拜四，然后拜五回来上一天的班，然后拜六礼拜拜一，十天以内就一天在上班呢。那今天再回来继续上班的话，就是要重新调试一下。我相信很多在听广播的朋友，可能也趁长周末放个短假。那今天回到公司上班，你需要点时间调试，不是吧？
4: 所以玩够了哈，收下心了，天天
2: 是真的要收心了。
4: 来，你继续说，我把我剩余的蛋糕吃完。
2: OK， 然后谢谢王德明，刚才买了杯咖啡了哈。对，哎，那我想问一下德明哈，如果下班之后啊，老板发这个信息的话，一般上你会回吗？
4: 我不会急着回啊！哎呀，算了，这样的话不能说。
2: 哇，很好，我想王德明很少说实话的。
4: 我很想那么直接的回应。
2: 我刚才我问王德明这个问题，我说下班之后老板发信息你会回吗？他的回应是说：
4: 等一下，
2: 哎，这种人很烂。
4: 我会回啊，对对，我会回啊，
5: 会啊会啊。
2: 各位，你看。
4: 这就是能坐在主播台的，
2: 他刚才的答案不是这样。他说你不会马上回，对，为什么呢？
4: 要看情况。
2: OK， 如果是不紧急的啦，
4: 不紧急的话，我就不会马上回，
2: 完全不回哦。
4: 因为首先啦，我要先说，老板不会在什么下班之后，或者是周末，或者是公假，或者是我请假的时候，随意的发简讯给我。
2: 所以一定是你觉得很重要的，
4: 都是公事啊。那公事之余，如果真的紧急的话，通常他会交代。就是紧急，不然的话都知道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嘛，应该也不会期待我们要马上，除非他真的交代说可以马上回应嘛，那就当然要马上回应。不然正常情况下我看了之后不紧急，我以我个人的判断，然后老板又没有交代说，又没有特别强调是紧急的话，我就会等一等咯。
2: 可是有一些人想法是觉得说，只要今天是老板发的信息后，你一定要有回应的，哪怕给他一个emoji
4: 也好。是啊，当然要回应。
2: 没有，有些人完全不管，然后就是说下班之后我不回你是 OK 的，你不可以怪我的。
4: 不会，我觉得这没有礼貌。这不管是老板还是朋友、家人，你一定要回应啊，只是说你要多快回应而已。你刚才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啊，会不会马上回应啊？所以我抓着的是马上这两个字。
2: Okay， 好，我换一下问题好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民调里头有问啊，就在我们的脸书，那就是下班后如果说你今天收到老板的非紧急信息啊，重点是非紧急啊，你会怎么做？
4: 一，马上回复并且处理。
2: 对，哪怕他是不是很紧急的 ,OK?、第二，你会先回复，可是隔天就是可能上班时间你再处理，或者你说哦收到，就是讲的就是给他一个，就是你讲可能是礼貌上一个回应。第三
4: 是看了不回，反正飞机。
2: 有人是这样，就是
4: 没有礼貌，
2: 你就看有蓝勾勾，可是你不回应。
4: 这个蓝勾勾我已经不大相信了。
2: 我也是觉得有时候好像不准的。
4: 对，所以看了不回，反正非紧急。
2: 对，第四是完全不看的。有些人是这样的，下班之后他就是他不管的咯。
4: 但是你会看到你那个简讯，
2: 他
4: 有个蓝色的吗？
2: 不管的，
4: 有个 notification。
2: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管的。有人这样，像我周围有些朋友是这样的。
4: 谁？是我们的同事吗？
2: 不是啊，就是朋友啦，一般的朋友的信息哦。就是我常跟这个朋友讲，我说今天哦，我要等你救命哦，我是不会找你的。
4: 我也是，我也是有一些
2: 等你有反应，你是来收拾的。
4: 我有些是不会求救的同事的名单，
2: 对，
4: 不会求救的朋友的名单。
2: 除非今天我希望他来帮我收尸了，那我就可能就
4: 像刚才我在买咖啡的时候嘛，我就给温少一个简讯，要不要蛋糕？
2: 对，
4: 就 以为他没吃吗？
2: 我没有，
4: 他没有回来，这不是他的 pattern，
2: 因为我在忙啊。
4: 一般像他，对啊，我就给你一个，
2: 因为我该欠娜姐一个网址，
4: 我给你 benefit of the doubt， 我就觉得你应该会在忙啊，不然的话，一般上国协是属于那种会秒回的。
2: 对，我很没有安全感的，我觉得当下事情就要当下把它做完。
4: 没有，他是强迫症，他不喜欢看到他的那个简讯没有蓝勾，
2: 真的不是，不是，不是，
4: 不是吗？
2: 因为我觉得我不从何开始哦，我发现我工作处理方法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工作他只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4: 没有问你工作嘞，问你要不要蛋糕而已。
2: 可是问题是，这也是怎么样？就是我要处理的事情，不管是私事也好，公事也好，他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那我不马上去处理的话，那他就会越来越多累积。那我觉得结果我会。更累
4: 就累积吧，有些真的是不急的话就累积吧。
2: 我觉得能处理我就处理掉了，除非它同时发生的话，但我就会去想它的优先啊。
4: 好，我们两个已经表明我们的立场，诶，好像你没说，
2: 没有，没有讲
4: 我表明了立场了。听众朋友，你们怎么说呢？在这个脸书这里可以参与民调，再不然的话88550963，不要选那个看了不回啦，没有礼貌嘞，完全不看。那
2: 等一下，这是个人选择嘞，你不可以怪，你怎么可以，你可以怎么可以去
4: 批评人家对吗？
2: 他们 judgment 啊，审判一个人呢？
4: 对对对，好好，我收回，我收回。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我没有说为什么佩芬今拿奖，
4: 我刚才大概说了，就是还有些事要办了。
1: 对对对 ，OK 好。因为我忘了，为什么大家可能还找？为什么佩芬今天没亮相？
4: Angel 就说了，该回时不回，就会有反应喽。
1: 该什么意思？
4: Angel， 你这个反应是指老板会有反应了，对吧？就会这个连环 call 了，对吗？
1: 可是如果老板跟你讲是不紧急的来，那不紧急的话，你又要求人家马上回。
4: 没，这是我对 Angel 的这个简讯的解读啦。所以可能你就可以再解释一下。那不想回的太仔细，免得变成一种习惯，这是 Mark 说的。
1: 在我们的脸书目前为止，超过一半是觉得说会先回复，就礼貌上回应一下，然后隔天再处理。
4: 也有听众朋友说完全不回。
1: 对啊，我就说有的
4: 电话是我自己的，公司没有帮你付电话费，下班了没有义务要回。
1: OK， 这个东西可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OK， 可是问题是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居然是老板的这个简讯，不管是紧急或者非紧急，有一些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有一些反应的。有一些人是像有一些人刚才你讲有一些人是完全他会看人的，如果今天不是老板的话他就不会有反应。
4: 可能有些人
1: 是老板
4: 同事的话他就会反应，老板的话就偏偏不要反应。
1: 有一些反正就倒过来，就是同事的话不会有反应，可是因为你是老板所以我一定要反应。也有这样的人的嘛。
4: 这是生存之道。
1: 对，
4: 职场生存之道。
1: 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些人会觉得就说我不好说，有些人会想说老板说不必回复，可是搞不好老板是要你回复的。
4: 最需要你对老板的认识了和理解。
1: 可是我很讨厌这样的老板的嘞。
4: 有什么办法？
1: 他已经跟你讲不必回复了，可是心里想说如果他回复了就加分。我说你有的，有这样老板的。
4: 如果你知道你老板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回咯。
1: 我不确定啊，他不会承认的吗？
4: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就回了。如果你是觉得说你不是那种，
1: 所以变成是今天是老板的，不管是怎么样我一定要回复，
4: 那就回咯。我是这样子认为啦。如果你就担心，如果你一方面你担心你不回，不马上回会得罪老板让老板不悦，那你就回。你在意的话你回。如果你是那种很潇洒的，我就是不管。像我们有听众朋友说，电话费是我自己付的，是我的电话，是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我不回。当然你要后果自负了。
1: 我觉得有些时候是那种，如果今天他真的是跟你怎么讲，就是真的是有问题，进行就询问的话，我觉得 OK， 你还说真的是公司。可有些时候他可能就是只是转发一些你说笑话也好啦，或者说可能他就随便的就是说一些感想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回应吗？
4: 不回了。
1: 为什么？可能他发在群组他就希望有人跟他有一些互动嘛。那
4: 一定会有其他人回应的。只要有人回应就 OK 了。
1: 我不久前遇过，就是你有回应啊。
4: 你我吗？不是我了哈。是我啊。
1: 我想各位听众，王德明从刚才开麦之前挖了两个洞让我跳。
4: 是给你的。
1: 他现在想挖第三个洞让我跳。
4: 是你
1: 啊、我学聪明了。
4: 你没有回应啊。
1: 我学聪明了，我不会跳下那个洞。
4: OK， 等一下我们关了麦听歌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什么OK。没有了，如果是跟工作不相关的话。
1: 可是因为他是老板的简讯，那你就要有点反应。就好像比如说今天是实体的话，比如说老板讲一些话，大家老板讲完之后跟大家会稍微鼓掌一下的嘛，有个反应，而不是这样他不让他默默的下台嘛。
4: 我不会抢先呐、当然要看当下，如果当下我心情刚好对了，然后觉得老板这个很好笑，
1: 所以
4: 我就
1: 心情啊
4: 看心情了。但是我通常不会第一个反应的。
1: 来，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也可以WhatsApp过来88550963。
4: 有听众说我通常会立刻回复，反正都已经看了吗？
1: 可是
4: 看了就直接回复。
1: 这样的人同事就讲狗腿。
4: 不，他不是说工作。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柔地铁通车后，不单单是改变新加坡人的购物消费习惯，甚至可能会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选择居住的地点。
2: 只要有需求，东西一定会涨价。所以这个短期呢，新山的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新山的租房还有屋子的售价涨到什么程度？
1: 一个售卖手机壳的摊位老板聊天，问他会期待地铁开通吗？他一脸严肃的摇头说，现在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和上厕所了。
2: 北部需要重新发展，这肯定是需要完成的任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德明、
6: 佩芬、
5: 国贤，
6: 名人说安话。
7: 我跟你讲，这个王德明哦，
8: 干嘛？我又干嘛？
7: 你刚才开麦之前哦，我们就讲到说，哎，新人可能就不敢不回老板嘛。
8: 很好啊，这边就有一个新人啦。
7: 啊、你让他怎么回答呢？
8: 来，
7: 你是我个懂呀。
8: 实话实说，丹尼，加入963也有一个星期了哈，所以
7: 哎，他之前是实习生了，
8: 所以对我们算了，那个就完全抹去了，我们翻篇了，
7: 只是他在了解我们这边的这个工作文化嘛。
8: 对，所以其实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哈，到目前为止过去的一个星期，金云包括国贤，
7: 我没有，我不是他老板，
8: 有没有在非工作时间发简讯给你？
9: 我来检查一下。
7: 很认真呢。
9: 不会，好像没有、
8: 欸，没有，
9: 都是在上班时间。
7: 上班时间是几点？
8: 你时辰未到。
7: 是他的上班时间还是你的上班？经营的值严格来讲，他上班时间值班到8点嘛，所以8点以前就算是上班时间。
8: 没有、啊，我没有到老板说我有下班时间吗？
7: 也对。
9: 哦，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每个工作的性质有关系吧。就比如说我们可能10点开始值班来说，然后有时候紧急，可能一些需要沟通啊，或者是帮忙的部分，可能就会提早，可能哎8点多7点多。但是这个也是因为我工作是可能严格来说10点我们值班嘛，所以可能往前往后一些时间，这个时间段可能是需要我紧急就是及时回复的，那我就是会赶快回。
7: 对，我觉得像我们媒体业啊，特别是从事就是新闻或者说比如说公关啊，我觉得他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所谓上下班时间的。对，所以你今天问他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丹尼来说是有点难回答的。
8: 像昨天晚上其实我想发简讯给丹尼的，我想问他你今天早上会大概几点到公司。因为我们要先准备一些工作嘛。
7: 对，为什么不要下个星期就安排好呢？
8: 然后我就觉得说晚上有点晚不好啦。那昨天是公定假日嘛，那今天早上我起来了之后，我也没有马上，我起床了之后还是7点多，我没有马上发简讯给他，就有点早，是等到8点多的时候，八点半，
9: 好像8:40差不多，
8: 我才发个简讯给他，问他，请问你今天几点到公司？
7: 可是我不是有问你吗？你为什么不是上个星期放假之前就问他这个问题呢？
9: 其实有上星期老师其实有交代过了。
8: 这个问题哦，我就不要回答了，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是在刁难人的。
9: 还是其实我应该昨天晚上主动跟老师说。
7: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明明会发生了，那你应该之前就已经就应该先问嘛。
9: 先说
8: 不同的工作风格，我只可以那么说。来，听众朋友怎么说？
7: 我不觉得是错啦。
8: 那你干嘛还问这个
7: 问题？因为我觉得你刚已经挖了三个洞给我跳，至少要挖一个洞给你跳。
8: 听众 Jackie 说，我不回也不看。我也是一位高级主管，不会在下班发 message 给团队，紧急会打电话，这样不会没礼貌。对，紧急真的是要拨电话，但是哈、
7: 对，
8: 现在很多时候电话来我都不怎么接的嘞，特别是我没有储存的话，当然老板的不一样了，老板的电话你不储存的话真的有问题、
7: 我跟你反的是相反的，我现在有些时候接到很多陌生电话，
8: 你会接、
7: 我会接、因为我说过嘛，因为我不跟我父母住嘛，所以我担心是可能父母在外面发生什么意外，然后是陌生人打给我，所以我一定会接的。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还有，可是我在接一个电话之前，我会先提醒自己 ，OK， 他可能是个诈骗电话，你要保持警惕。对，因为对我来说，今天万一很不幸，真的是家里的人发生什么事情，我要如果不接那通电话，我会后悔一辈子、
8: 如果接这些陌生来电的话，我通常我不会直接说话发声，我会就是手盖着那个扩音机，
7: 然后
8: 我就等对方先说话，对方的声音啊，说话听起来正常的话，我才会回
7: 应。可是你不可以说所谓正常不正常，现在很难的。
8: 哎，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哈。Johnny 说，反应应该有吧，不然似乎没有礼貌， 所以就是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他一定会回应。但既然是非紧急的话，那不必急着处理。老板曾经说过，他有很多事情要跟进，所以他会直接把事情丢出来，但是他会告诉这个下属啊，哪些比较急，哪些不那么急。那么他是觉得Johnny 是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啊，那么他我下属就不会无端端的把休息时间浪费在处理不紧急的工作上。
7: OK， 为什么我们就会聊这个话题呢？就是2025年齁，有 55% 受访的居民全职雇员表示，公司呢已经制定了非工作时间联系规范，高于2022年的 48%。
8: Wow.
7: 那常见的做法就包括了说，非紧急的信息呢不必在下一个工作日前回复，或者是加班后给予这个补休。所以就说，其实很多公司现在已经有怎么样，可能在他们那个手册里头就有很清楚的列明说，下班之后如果说公司有发简讯给你，或者有 email 给你，有一些指示，非紧急的话你不需要回复。可是重点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规范啊，在这个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可是重点是你有没有按照跟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
8: 多严格遵守，对吧？
7: 对啊，我就曾经试过有些老板就明明大老板已经在那种所谓大会上说啊，我们大家接下来公司采取就是所谓的 hot desking， 不是没有哦，下面老板说哎 no hot desking 啊，你们每一个跟我固定坐在这里，几点到几点我要看到你们。
8: 你看啊，有明文规定，但是多严格执行。
7: 对啊，
8: 即便有白纸黑字，但是呢，还有那种我们说的说不出来的一些规矩，像有听众说 ，I prefer not to reply。是人都不想回复，但是不想得罪老板。
7: 所以老板也很聪明嘛，他没有跟你讲说要不要回复啊。
8: 但是
7: 可是他心里头是要你回复的。
8: 对，但是你不回复的话，严格来说你没错，
7: 老板会记得的。
8: 对，老板会记得。然后你如果你在意，老板会记得。然后之后怎么对你，这又是另外一个。
7: 那不是变成一个白象吗？
8: 是啊
7: ，white elephant。

0: 张志成 Me I Love You。 West Coast Highway， 这里有道路工程，注意往市区方向过了 West Coast Highway 的路段第二条车道避开。 PIE 往张仪在 Adam Road 入口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中。今天是晴朗的天气，会不会下雨？没有雨，晴朗的一天，不过有点热了，气温26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国立大学推出新的人工智能 AI 教育战略，从新学年起为所有本科新生增设 AI 基础必修课，并且把 AI 应用进一步的融入各学科。国大也和 OpenAI 合作，从8月31号起让全校的学生还有教职员工使用 ChatGPT EDU， 也就是由大学统一提供还有管理的校园版 ChatGPT， 用户的对话还有数据不会用于训练 OpenAI 模型。国大今天发文告说，随着 AI 日益融入各行各业，毕业生除了掌握专业知识，也必须要具备 AI 素养、跨学科能力以及批判性的思维、创造力还有团队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为此，国大将会从课程、教学工具还有评估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让学生学习如何使用 AI， 也懂得判断 AI 生成内容是否可靠，并且把 AI 运用到各自的专业领域。
2: 我国前非常驻斯里兰卡最高专员詹达斯先后出使土耳其与斯里兰卡，促成新加坡和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和土耳其达成战略伙伴关系，与斯里兰卡达成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获颁今年的国庆日功绩奖章。功绩奖章设立于1962年，是我国的高级荣誉之一，颁授给长期为国服务、能力与功绩卓著、忠于职守的个人表率。现年87岁的詹达斯通过外交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能获得这一荣誉感到无比荣幸，他只是在促进新加坡与前苏联、土耳其和斯里兰卡的关系深化方面尽了一点绵薄之力。詹达斯也曾经是我国驻前苏联的第一名贸易代表、非常驻土耳其大使，担任非常驻斯里兰卡最高专员则是从2015到2025年。
1: 20多年前创办宗教改造小组莫哈默哈斯比多年来呢不遗余力带领回教宗教师还有回教社群反极端主义思想，为新加坡反恐还有种族和谐推广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年获颁殊功勋章。宗教改造小组2003年成立，莫哈默哈斯比和已故的阿里哈吉是创始联合主席。改造小组由一群宗教师与回教学者组成，主要任务是和政府合作，辅导被拘留的极端主义组织回教祈祷团成员以及其他自我激进化分子，纠正他们的偏激思想，并且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内政部在授勋赞词中说，哈斯比担任新加坡回教教师协会会长期间，号召宗教师加入宗教改造小组，与政府携手打击恐怖主义还有极端暴力主义，同时与社区机构还有宗教领袖合作，共同防止极端主义影响我国的社会。他也参与了编写宗教改造小组反激进思想辅导手册，领导面向不同群体的宣导活动。
2: 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综合新华社和华尔街日报报道，巴加埃昨天晚上在社媒 X 平台发文说，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会诉诸制裁，如果制裁没能奏效，便会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经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暗示，他倾向于通过加大经济施压，而不是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势来迫使伊朗同意美方的要求。对此，巴加埃回应说，这种策略行不通，也表明美国缺乏外交能力。他在社媒发文说，真正的风险在于，如果美国政客继续固守这种恶习，反而没办法摆脱这场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危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2: 德明，名人说安话。
0: 说到回不回应老板的这个简讯啊，不管他是非紧急或者说紧急吧，非办公时间或者说办公时间，有些老板就是嘴上说不急，可是呢，如果说今天谁最快回复的话呢，就会给他的这个印象分加分呐、
3: 对，
0: 就觉得说啊，他积极有责任感，
3: 印象分，还有就是他对你，他认为你的工作态度哈啊，这个是否是最好的标准，是或者是唯一的标准，这有待。商榷了，
0: 是那因为主要今天我们是讲嘛，现在就之前有个调查嘛，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呢有做这方面的这个规范呐、说非紧急信息哈、不必呢就是马上回应。那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就所谓的规范哦，有些人说啦，这种规定呢是给人力资源部门看的啦，老板的反应才是最实际标准，
3: 也就是形同虚设，对不对？所以公司个别公司企业，他们或许在人事管理方面有这方面的条文条规，但是有没有严格执行、严格遵守，那另当别论。所以可能有人说，那干脆立法吗？
0: 哇，我觉得立法就有一点，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有点浪费资源
3: 太过了，对吗？
0: 对，我就过，因为既然要立法，你要通过很多的程序的嘞。
3: 啊，然后如果是这个违法的话、违规的话，怎么老板要被罚，然后上法庭啊什么的。
0: 不，重点是你在把它变成这个法律的时候，你还要经过国会，
3: 一读二读三读，
0: 花这么多资源哦，有需要吗？
3: 之后你执行的时候，你要有人监督监管，然后如果是有人违规的话，第一什么初犯啊、重犯，然后要怎么罚？
0: 对，
3: 哇，这个真的是劳师动众。
0: 除非今天真的是很严重，我不知道新加坡的情况啊，像有一些国家确实他们讲就比较卷啊，对不对？新加坡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至少我周围的朋友啦，我觉得。有一两个啦，是那种我不知道是他自己选择，还是说真的是公司规定，他说哪怕三更半夜老板发的任何简讯或者说 email， 你最好在隔天早上他踏入办公室的时候呢，那个报告也好，那个回复呢，已经是在他的电邮的信箱里头，有的时候已经是在他桌子上。
3: 有时是看工作性质，像我们有听众，他就说了，他一定会回复老板。他曾经在的这个领域上班工作嘛，那是24/7的。24/7实时待命的，那有个下属完全不理会他的简讯，然后好像是办公时间之后打电话紧急嘛，也无效。可是有一次他搭地铁的时候发呆，没看见老板的简讯，结果被骂嘞。
0: 像我，我分享一下我个人情况好了。那因为我们是媒体业嘛，然后有一个时候，之前我是在音乐台，后来在新闻台吧。然后我发现，在新闻台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公司可能没有明言规定啦，不过就是说我个人会有一种意识说我既然在新闻台，我就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有任何重大新闻的话呢，我要赶快就是有一些动作。所以首先当然当然也包括了那时候我们的这个手机公司是有给一些所谓的
3: 你有啊
0: 补贴啦，
3: 我之后没有了。
0: 对啊，你听我讲完。对，这是一回事。那第二就是因为你的工作性质的关系，那有最新的资讯你一定要在最快时间通过广播就是播出嘛。所以就有人在有讨论说，好啊，那首先你刚才你讲嘛，像德明讲，你今天你手机有补贴吗？那你就应该回应啊，合理。那有些人觉得说，会不会也是因为你今天职位高，薪水越高，那你就应该是那个要有马上有反应的人。
3: 就国贤的 case 是哦，原来当初你的手机是有津贴的。
0: 听我讲完，我今天要讨论的是，我今天要讨论的是一般的这个职场
3: 国贤是
0: 没有
3: 应该是。
0: 像有些员工就是说，今天老板嘛，你的薪水肯定比我高，那你的老板要你马上回复 ，OK 啊？可是。我只是一个搞不好一个普通的一个所谓的执行人员，那公司也没有给我手机的这个补贴，我为什么要24小时就是 standby？
3: 就好像听众朋友刚才也说了吗？手机是我的吗？手机费我付。
0: 所以我听过有些人是讲嘛，当公司讲，今天我给你那个手机的那个
3: 津贴，
0: 不要，
3: 我给你免费手机最新款的，
0: 不要。
3: OK， 刚才我们是说从员工的角度，我们换个角度，如果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没有严格要求，不允许你们在办公时间用手机，自己的手机来办私事，对不对？
0: 对，
3: 我们都用嘛，对不对？谁敢打包单？
0: 或者说在
3: 胸膛说，
0: 或者说在这个电脑就是查一些旅游的一些，比如订机票啦，然后订酒店啦。
3: 对，所以你在办公时间办你个人的事，
0: 对，
3: 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司的角度，所以啊，所以是在 非办公时间紧急情况之下，现在是紧急嘞。我这样子联系你的话，你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哈？我们讲有来有往嘛，你给我一寸，我给你一尺这样子。
0: 我是觉得，首先你在应征那个工作的时候，公司要讲得很清楚，说他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当然，随着时间哦，就是工作的这个性质，可能会有些时候会做一些调整跟改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要跟你的下属讲得很清楚的，
3: 灵活处理
0: 哦、就是说接下来，然后这是公司对你的要求。那你觉得说不合理的话，我觉得你提出来。我们再来商量一下，甚至可以请人事部的同事一起坐下来讨论，因为有些可能牵涉到法律什么诸如此类的。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员工本身的心态咯，对不对？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说今天我要所谓的 work life balance
3: 特别现在很harmony 这样讲 work life harmony 要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我觉得是有点复杂的啦，
3: 里面很多的灰色地带。
0: 对，
3: 即便我们坐下来把条文一二三四列出来，还是很多时候是
0: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是你把事情先讲清楚，你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我觉得那是最基本的。

0: 《心中的承诺》李翊君的一首歌曲。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请你小心， AYE 网大师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这里有道路工程。另外早些时候 AYE 网 MCE 方向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小心。德明、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1: 谁乐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然后另外是佩珊说他的朋友的老板会发简讯啊，然后应该大家也听过了。 It's not urgent but it's important， 不紧急但是很重要，就表示说我可以不用马上即刻来处理对吗？但是它是很重要的，我要把它放在心上。
2: 那OK嘞， 我觉得那也合理嘞。
1: 但是OK了， 那如果是你跟我说很重要的话，我需要优先处理，我要即刻处理吗？我是觉得很多时候为什么员工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取决于老板的。
2: 有些老板就是那种他不讲，可是他明明很care，很介意的，那变成是员工一直在那边猜，你懂吗？所以你就让整个
1: 疑云重重，大家在云里雾里工作，其实你会加重这个员工很多的心理负担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我在想我应该，我们也应该讨论过了，我也跟你提过了，这就是个人领导风格的不一样。我们

0: 这样都说的不是这么清楚，这么的白。
1: 对，
0: 有些是要留下些空白空间。
1: 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需要留空白的。这针对这件事情，
0: 哪件事？
1: 就是该我讲，就是今天
0: 重要的是
1: 重啊，这些东西重不重要？我觉得这个是重要，就是重要；不重要就不重要，没有所谓的，没有灰色地带的嘛。
0: 但是可能对那个领导来说，这件事情是重要，但是在他的级别里面不是很重要。如果真的很重要的，他就会直接说明了。这是我的理解，
1: 但也要看他之前他会不会讲，有些事他很重要他也没说，不重要他也没说，也有这样的情况。
0: 或许是这个这样的老板，他的那个重要的空间哈，伸缩性很大。但是如果是顶级重要的哈，那种哇第一级的，他就马上行
1: 动。我都一直有讲，每次跟聊的话，我会讲说有伸缩性是好的，可是他的那个伸缩性哦，他不可以松到哦，
0: 让大家在那里抓狂哈。好，
1: 对，
0: 收到。OK， 刚才我们不是说完，如果真的是要立法哈，来决定说到底可不可以在办公时间以外联系的话，那么如果是让整个社会氛围都是这样子的，不用说的，它是一种社会
1: 重要花时间。
0: 我不要用讲压力啦，就几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欧金仙嘛，他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就说当初他刚到法国巴黎工作的时候，两个事件，让之前是他的同事反映，而且是直接反映去 HR 嘞。
1: 对，
0: 然后他们的那个人事管理不是斥责，也不是警告，提醒他了啊，请你不要在非办公时间连 email 都不要发啊。反而是来关心说你还好吗？可能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精彩。我们这里有两张这个什么活动的入场券，不如你来松懈一下身心。
1: 等一下，他分享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说这只是他的公司的文化，他并不代表所有的法国公司都这么做。
0: 至少当时他所身处的那家公司
1: 是
0: 这样
1: 嘛？对，所以如果你把他先搬回新加坡的话，我就觉得说以新加坡现在的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还不成气候啦。
0: 你不成气候就是大家还是会
1: 我觉得啦，这是我个人觉得呀，
0: 有着紧急的或者是很积极的回应老板的简讯。
1: 我个人感觉是现在大家还是觉得说，既然是老板的这个简讯的话，就应该马上有一些动作啦。那这个动作可能也包括了说 OK 收到，也可以包括了 OK 好，等一下我就发给你，好，等一下我就处理。
0: 有听众朋友说嘛，拿人钱财类似替人消灾。如果我们现在讲，
1: 这句话也没有错。
0: 我们现在讲老板，虽然即便老板不是发心的哈，哦，就是说主管啦，
1: 主管
0: 上司
1: 哈，不要讲老板。
0: 如果真的是老板，如果老板他的老板是谁？客户啊，客户开口，你作为老板的，他是你的财神爷，我
1: 客户至上
0: 哦，你敢？
1: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直接跟客户是有关的，那个我可以理解。
0: 为什么？就因为人家给钱。
1: 你说的难听一点，我跟你讲，有些时候我会说是。
0: 那
1: 因为我跟你讲，很
0: 现实的嘛。你没有直接给我钱的，
1: 你听我讲，我是觉得，当然这种事要看个别情况。比如说，很现实嘛。今天如果说我没有客户，然后我没有那个
0: 我在拍苍蝇了，
1: 对啊，
0: 苍蝇是我唯一的客户，
1: 哪来的钱来发薪水嘛？所以我觉得这就要考验老板了，
0: 这叫攸关生死。
1: 就是我老板就要看他怎么去。妥善或者说去
0: 权衡啊，
1: 权衡，对，因为如果今天老板是觉得说哦，这个客户的要求好像有点过分，那不要紧，我自己来处理，我不要麻烦我的下属，我觉得下属也会很感谢老板这样来处理，对不对？然后当然他就说哦，薪水拿得高啊，什么什么的，那你多负点责任也合理吧，对不对？对吧？那说回今天你说今天是不是客户的东西是一定要马上做？我觉得这个是yes and no 的问题啦。对，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取决于说老板。如果说今天你希望说要，我觉得应该是说今天是要公司要制造那个文化，对不对？如果说今天。你看啊，很多时候都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理念嘛，对。可是很多时候哪里走歪呢？都是在执行的时候，由上到下都是在中间，通常就歪掉的，然后下面的就很歪哦。你懂吗？所以我觉得是中间这个部分，
0: 所以下面歪不是上梁不正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1: 有些时候不是上面不正，是中间歪了。
0: 你怪中间管理层了。
1: 我没有讲怪，嗯，可是因为
0: 大家都在收集，我们曾经聊过嘛，比方说这个死线哈，
1: 是
0: 死期嘛，
1: 对，
0: 本来其实是有半个小时，两点是死期，那是老板给大老板给的，那下面的人就1:45，那中间的就1:30，然后在中下的话1:15，
1: 后来变5分钟 ，OK， 可是如果你逻辑如果怎么样，你去分析好像也没有错，因为你要反应嘛，反应要点时间嘛，
0: 所以最可怜的就是我们下

0: 层的那些，
1: 就比如说王德明今天是大老板，说 OK 国贤，你等一下一点45分的时候要把这个报告给我，那我有点反应吗？然后你跟我讲之后，我这边又可能要花个5分钟，然后再剪5分钟，剪到还对呀、啊，可能
0: 请问你们中层要什么反应？就只转发那些什么 report
1: 没有啦，可能确切，因为可能他有一些回应啊，说哦，老板要这个报告要包括什么东西呀、啊？然后我要时间去找啊，对不对？然后搞不好我要修改，对不对？所以还是要花点时间，所以变成单一就5分钟时间。好像也没错哦、嗯，
0: 所以我其实可以说啊，最可怜的就是下层了，下游的，像我这样子的。
1: 所以你要一直往上爬
0: 啊？不会，
1: 有一天你坐在那个位置的话就可以
0: 游不上去了，精疲力竭，我还可以继续在下面潜伏，很好了，
1: 还可以在这个大池里头就是游泳，就很不错，
0: 对
1: 吧？
0: 对对。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What are you? 恋曲19901:33。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我们来看一下民调好不好？
0: 来，
2: 下班之后呢，收到老板的非紧急信息，你会怎么做呢？目前还是大多数的朋友会觉得说，先回复，隔天再处理。再来呢，就是马上回复处理。所以基本上就是会回复。然后处理嘛，就看立马呢还是隔天。
0: 那些要马上处理的，要么就是他的个性有点像温少这样子的啦，要赶快清赶快清的，不然的话就会有负担，睡不着觉的哈。
2: 对，
0: 再不然呢，就是可能他了解他的老板，知道老板即便是在下班时间发简讯的话，就是要他期待他的员工是即刻回复的那种。
2: 可是我像我自己哦，当然有些时候我会处理一些比如说访问的安排啊，有时候是因为我太早起了嘛，
0: 早起鸟儿有虫吃啊。
2: 可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0: 早起鸟儿有工作干，
2: 我看到说啊才7:30。
0: 请你不要7:30发简讯给我、
2: 啊。我有试过嘛，我之前有些访问是7:30，我就在群组说，哎，有些艺人访问你们要不要？
0: 有没有人理你？早班而已了。
2: OK， 讲设当下我没有，我
0: 没有期待，
2: 我没有期待，因为我觉得也真的不是那么急了。
0: 以后你可以发再放个 asterisk 吗？不用急着回应。
2: 比如像王德明这类的哦，我觉得因为他很忙嘛，他有很多的这个群组嘛，我会私下再发一个简讯给他。
0: 感谢。对对对，通常是私下的话我就会即刻回应。
2: 然后会讲说，哇，你那么多简讯我哪里有看到？他就会觉得是我的问题。
0: 我不会用这样的语气啦，他怎么说也是我的上司嘛。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像我的情况，你不要讲说是老板，就有些时候可能同事之间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啊。有时候我会不小心会在周末啊，或者说非办公时间呢发到群组去，我会的。
0: 不小心
2: 啊。
0: 以你的个性不会不小心，所以为什么你会在这样的时间发呢？
2: 我觉得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我怕我忘了。
0: 我也是，我有时是跟公关啊，就是嘉宾联系的公关啊，介绍人，我会在晚上的时候发。
2: 所以其实
0: 我有几次就是说晚了不用回复。
2: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习惯，因为我们常常会以说我怕我忘了，我先发到群组为借口。
0: 对啊、以温少的解释就是这是时间管理不当。也对，我承认
2: 是时间管理不当吗？
0: 对啊，简讯可以早点发的吗？
2: 没有，我当下知道的，我马上接到消息，我马上问的。
0: 但是，
2: 对，只是我是觉得说，我就因为担心我会忘记，然后把它发到群组，这对于在群组里的人来说公平吗？
0: 就像不公平，老实说了。啊、但是所以嘛，所以在其他人在收到了之后，要不要即刻回应？跟刚才我们一开始说到老板那个简讯，因为听众朋友也表示嘛，也有这样子的分享，他老板就会把一些事情宣布先发出去。
2: 对
0: 啊，至少说那些不是太重要的已经交代好了，那之后你们再来回应。
2: 可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一次过太多讯息哦，它会被埋在其他，淹没掉的。我反而是那种，如果我要你立马或者需要你回复的，我会设下那个所谓的时期的。
0: 期限啊
2: ，就说哦，就是啊，在几月几号之前呢，你们要回复我，如果不回复，就当做你们不要。
0: 类似这样子了，
2: 对，
0: 所以一个真正健康的工作文化，不是永远找到每一个人哈。你期待你发一个简讯，老板哈，然后大家就要回应，或者是他就会在那里永守这个等着你的简讯，而是在当如果真的这个简讯里面，或者是你这个群组里面你找不到某一个人，公司还是可以正常运作的，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人。
2: 对啊，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个上班的公司，我老板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嘛，他说没有任何人是可以被取代，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对。
0: 这句话哈、也有争议啊。
2: 我必须要说真的是嘞，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可以被取代的。但是
0: 说这样的一句话的反响还有这个冲击，对听在耳里的下属们
2: 是不舒服的。可是我今天所谓的不能被取代，意思是说完全被取代，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有些我们不要把自己想到自己很厉害，说哇，今天我把公司管理得很好，那如果今天公司少了，哇，一定完蛋的。错了。会有另外一个人哦，他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管理，可是这个公司还是可以正常运作的。
0: 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就这么资深的哈、
2: 啊，在
0: 这
2: 样
0: 肯定都已经体验过了啦。
2: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那种，
2: 所以我们刚才这番话是说给隔壁的这个咱们的新同事大逆听的吗？
0: 没有，这种意识不良的信息，
2: 什么叫哪有意识不良？
0: 不好教坏人。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 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荐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蒙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行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5: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3: 东谈西论，
6: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啊，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自言自语，范晓萱的歌曲，1:42。不要错过了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什么时候呢？就在8月29和30号这两天，从上午11点开始到晚上8点钟，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的旁边哈。这个展销会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有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两个时段，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呢将可以免费获赠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得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来，今天我们这个新闻王换一个新的玩法。
3: 对，我想刚才本来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构思，后来是发现是我。我一时糊涂，本来想说不如今天让我跟丹尼就是一人找一则新闻
0: 来发起，
3: 然后叫王德明一起猜。
0: 哦，
3: 我没想到该我在跟丹尼商量的时候呢，就完全让德明听到了。
0: 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哈，我不说是谁哈，他说我说假，你说真。然后呢，坐在旁边安娜就说，德明都听到了。
3: 你这样讲的话不是很明显吗？
0: 我是说其中一个人，我没有说一定是你啊。
3: 哦，也对，
0: 对不对？
3: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放水了。
0: 对对对，我说了出去，然后我就是放水了。
3: 不然这样，我们今天就不要玩这个牌了，这样没有意思。
4: 送喷嚏，今天是。
0: 不如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然后
3: 我们就单纯的听个资讯。好了，我们继续吧，不要浪费大家。
0: 来，第一则，我们先说新闻头条哈。
3: OK， 我先说我这则新闻好了。你懂现在很多的新的组嘛，就是你这是要走到这个门外。就是倒垃圾嘛，像不像以前都是？那我们在最近在中国深圳哦，他们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可以就是你可以请它帮你倒垃圾。
0: 就是从
3: 机器人
0: 从住家拿到走廊，
3: 对对，
0: 或者甚至是可能楼下去。
3: 对，我不知道他们那边垃圾要丢到哪里去了。
0: OK，
3: 对，不过就是你不用踏出家门，然后这个机器人可以代劳。
0: 可能啊，机器人都可以扫地了。
3: 对
0: 了，
3: 擦地容易拆，对不对？我的。
0: 说起来好像是真的啦。
4: 对，
0: 来再听听标题二。
4: 那听一下我的吧。那最近欧洲有很多地方就是气温都很热嘛，气温很高。
0: 对。
4: 那么其中呢，法国呢，它的创下最高的记录，成为这一轮热浪当中最热的44.3度。
3: 哎，我觉得这边两则新闻都有可能嘞，好难猜、哦。
0: 不好玩呢。
3: 那才好玩
0: 呢。我跟佩芬玩的是两则新闻都很离谱。所以两则新闻都可能都听起来像是错，都是假的。
3: 那我们两个听起来都很像真的，
0: 都很真
3: 的
0: 啊，就
3: 哪怕刚才我们放了很多水，大家还是很难猜耶。
4: 对呀、啊、
0: ，OK， 44.5度，
4: 44.3度，
0: 那是法国的最高温
4: 是
0: 录得的哈，到目前为止。然后你
3: 那我说的是深圳，现在有一个你可以聘请一个倒垃圾的机器人帮你倒垃圾，
0: 聘请还要给他钱呢、啊？
3: 不然。
4: 哇，
0: 谁收？不可能是机器人嘛？
3: 可能有公司啊，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吗
0: ？OK。聘请我了，我帮你倒。好，88509636，你觉得国贤是真的就打 GX， 如果你觉得丹尼是真的就打 DY。今天没有 PF， 没有 DM 啊，饶你们一马。

0: 刘若英为爱痴狂，来，赶快赶快，你们还有一点时间。到底是 DY 丹怡说的是真的，还是 GX 国贤说的是真的呢？88509636商业资讯过后回来揭晓答案，而且公布今天的新闻王。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一张照片还是什么样子的，他就要叫你形容这个图片，然后你就开始哦，看图说故事。
6: 新的白灯有一点不同，它不只是看图描述这么简单了。
7: 那请妈妈说说，
6: 英文的是看图，中文的是看录像。哦，对，然后它基本上会有大概3-4道题，第一道题是描述题。可是2、3、4就不是描述了。你觉得影像中这个人这么做对还是不对？为什么？
7: 那么深哦。
6: 然后可能你要讲哦，我们怎么可以鼓励大家环保？
7: 好难哦。
5: 很简单的。
7: 难怪小六生会这么紧张，父母会这么紧张。
6: 对思远哥容易，但是
5: 我告诉你，以前口试就是我拿分的时候了。
6: 我觉得思远他唯一会被扣分是因为讲太多。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8: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0: 今天这两则新闻呢，听似好像都是真的。
0: 但是出于个人的偏心，像秀芬这样子呢，不管是青红皂白黑的白的，他就是选国贤。
10: 等一下，你为什么每次去
0: 然后呢，因为是新人，新人的话支持新人，又是这么甜美的一把声音的话，所以他们都选 DY 丹妮。
10: 很不友善呢。
2: 没有啦，还是很势均力敌的。
0: 我在挑逗我们的听众，你知道吗？
10: 挑逗。
0: 就让我们
2: 挑衅吗？
0: 挑逗就是挑起他们那些情绪。
10: 你不觉得他们当心就恶心吗？挑
0: 情绪了，挑逗不一定就是那方面嘛，包括了一些喜怒哀乐都有。好了，来，到底今天谁真谁假？
10: 我们先公布谁是新闻王吧。
0: 今天的新闻王，来，我们让说真话的那位公布今天的新闻王是
2: Angela。耶，恭喜你！
10: 国贤说谎了，刚才我说的是有这个在深圳嘛，有这个所谓的 AI 帮你倒垃圾，对吗？错的，
0: 他
10: 不是 AI， 他是一个真的人。所以他们真的
0: 哇哦，
10: 就是要，因为现在确实是
0: 你看安娜的那个比喻，
10: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尽量，你懂吗？就是把没有的说成好像真的，而且现在你说真的有 AI 机器人帮你倒垃圾是不可能的嘛。可是刚好我看到这则新闻是 OK， 它其实重点主要是想说，因为现在在深圳的这些居民哈，可能就是说要自己踏出家门去倒垃圾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或者说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他们现在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它可以是单次的，它也可以是包月的，所以它有不同的收费模式。然后基本上它就是帮你就是倒垃圾啦。然后呢，如果单次的话，一次是8块人民币，也很便宜耶。
2: 8块人民币，
10: 对，你除以5左右吧，就2块这样，2-3块。
0: 8除以5，还2块，
10: 不到2块，不到两块，
0: 说假话哈，各位，他说假话，今天。
10: 可是讲这，你们会愿意付这个钱吗？
0: 当然不愿意啦，这样的钱积少成多，我可以省多少、啊？
10: 我不确定他们这边就是有，因为像你看在日本哈，他们是不同的垃圾，他就是他来收这个垃圾是有分就是不同天的嘛，好像比如今天我收的就是厨余，然后第二天我收的就是可以塑料瓶子，那有些时候会乱嘛，对，那如果今天我聘请一个人的话，我把所有垃圾放在前面，那他会根据能今天能丢的垃圾，他帮我就是拿捡了然后去丢，
0: 很好啦，制造一个
2: 创造职位，
0: 制造工作机会，但是我觉得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来，
2: 好，那
10: 他完全
0: 时间有限，来赶快。
2: 那我说的这一则就是真的。2026年6月23号呢，法国就是在极端热浪的袭击之下，录得今年的最高气温44.3度。
0: 所以刚才其实也漏了一点了，我刚才做假假问啊，假装问44.5，他没有，他更正44.3。 就是这么准。
2: 对，其实就是真的了嘛。
0: 对，不过我们这边虽然热，我们今天整天喊热喊热，人家44.3度，哎，
2: 对，
0: 那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国兴应该不能体会了哈，刚刚从这么凉风习习的地方来，没话说了哈，
10: 不是没话说，你干嘛就是要？
0: 很久没有挑衅你，这个是挑衅，不是挑逗。
10: 好，只要不要挑逗我就好。
0: 来，另外一个狂，郭富城的狂恋。

0: 今天不止一位了，好多位在询问，请问这位新的主持人叫什么名啊？
1: 我叫丹怡。
0: 好，丹怡给大家说说接下来新闻前的路况还有天气。
1: 好的，开车的朋友们请小心 KPE 往 ECP 的方向在 Bangkok East Drive 之前有道路工程，另外 MCE 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那么天气方面呢，今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气温介于26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人工智能带动的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较高收入人士，尤其是月薪介于7000到10000元的员工，以及35到44岁并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工作人士。不过随着企业进一步深化 AI 的能力，新增就业预计扩大至不同收入和年龄层。贸工部今天发布的第二季经济调查报告中，特别探讨企业层面的 AI 应用情况，以及 AI 对新加坡企业表现和就业的影响。针对 AI 带动的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士的现象，报告指出，高收入员工往往需同时承担多项工作，那就包括分析、管理、技术以及与客户接洽等。尽管 AI 可能会把其中一些较为常规的工作自动化，但是这些员工更有条件将精力转向其他和 AI 互补的工作，例如判断决策和客户关系管理。报告指出，在一些情况之下，企业也可能通过海外招聘来补充员工队伍的能力。
2: 尽管中东冲突和美国重新实施关税仍有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依然相当强劲，推动新加坡电子产品出口持续攀升。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将全年非石油国内出口预测范围上调到增长14%到16%。企发局今天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数据显示，我国第二季非石油国内出口大幅增长 27.4%， 相比今年第一季 9.6% 的涨幅显著扩大。企发局指出，第二季非石油国内出口增幅超出预期，主要是得益于具有韧性的全球经济以及 AI 相关需求和资本支出的持续增长。展望2026年下半年，在 AI 相关需求持续、主要电子公司发布利好业绩指引以及关键电子产品价格走强的支撑之下，非石油国内出口预计将会继续增长。另外，企发局提醒，经济依然面对中东冲突持续、美国进一步加征关税等潜在的下行风险。
1: 投资者趁低吸纳以及更多资金流入中国黄金交易所挂牌基金 ETF， 促使黄金价格创下两个月来的新高，在每安士4400美元以上交易。黄金价格在前两个交易日涨了3.6%之后，今天技术性买盘受到金属价格突破100天移动平均线的刺激，再继续攀升，这显示了投资者近几个星期再次趁低吸纳。Vantage Markets 澳大利亚高级市场分析师陈希碧说，自三月份以来一直处于下跌趋势的黄金价格现在开始摆脱这种局面，更重要的是黄金价格能够随着油价上涨和美元走强而上涨，这就表明了投资者开始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黄金价格。
2: 国际新闻，在泰国曼谷附近的暖武里府枪杀当地行政组织主席的一名前国会议员，在行凶之后拨通一档 YouTube 直播节目，亲口向主持人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过后竟然还获准在警察局召开记者会，泰国首相阿努廷对此表示震惊。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起造成一死一伤的枪击事件发生在昨天上午，暖武里府前国会议员插龙向曾经担任警官的通差和他的司机开枪，颈部中弹的通差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他的司机则手臂和手部受伤。插龙被捕之后获准在警察局举行记者会，他一边抽烟一边说着枪击事发的经过。8月7号，同样位于暖武里府的德斯布林中学发生一起严重校园枪击事件，包括14岁枪手在内，共造成9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这是泰国今年来第二起校园致命的枪击事件，也再次在泰国引发了枪支管控的辩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稍后2点10分，下一段的唱响新加坡啦，有陈洁仪的这首等了又等，还有一首水草三重唱的歌，哎，不是我们的歌在哪里，也不是摇摇民谣，也不是阿白那边，是哪一首呢？这首歌曲之后一起来听听唐文龙的歌

0: 9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1: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4: 我们今天从韩国的这一则国际新闻聊起，韩国的高龄就业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当地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了近70%的当地民众希望可以工作到74岁。
2: 是的，而且呢，调查也发现高龄者他们就业的观念在改变哦。除了补贴生活费，越来越多的高龄就业者呢，他们把工作乐趣摆在相当高的一个位置，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继续工作。
4: 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来问听众，74岁你还想工作吗？
3: Yes or No？
0: 我们的听众朋友梅香就说 No， 到这个年龄就是要享受人生，除非经济不允许就要继续工作，现在的我呢有储蓄到钱，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退休啦。
4: 听众 Gary 说 No， 因为呢他2015年退出职场，为了照顾母亲，后来呢母亲就过世了，父亲也离世，他非常后悔没有早点退下职位，多多陪他们。
2: 0087哦，他就说他会做到有一天他完全不能做为止
4: 啊，
2: 因为他说他不想在家里吃饱没事做等死
4: 啊。
2: 这是他的留言啦。然后还有也看到丽玲哦，丽玲说如果可以活到74或是更老，体力又行，会找兼职的工作，打发时间，也不会跟社会脱节，所以他是投了 yes。
4: Benny 说63岁了已经退休了哈，里面机器开始坏了他说当然不要啦，74岁他要慢下来，多点时间做以前没有时间做的事。
0: 思远自己有没有想说要做到什么时候？
4: 有啊，我觉得我正职退下之后，我想要到那个快餐店做
0: 工。请问你正职什么时候才想退下？
4: 到公司不要我为止。
0: 公司不要你是什么时候呢？
4: 我不知道
0: 啊。
2: 公司舍不得不要你，
0: 你真的不知道？
4: 我不知道。
0: 那
4: 待会我问一下社长。
0: 那娘娘呢？
2: 我啊，我有想过哎，就是以后呢，如果退下来，可能可以去。
0: 你们想，你们等等，你们先想过几岁要退？
2: 也是跟思远一样，
0: 公司不要你。
2: 哎，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可能去看那个图书馆有没有要找义工，
0: 哦，
2: 又或者是哎，我也蛮想去那个 NTUC， 那去 FairPrice 那边，看有什么工作适合。
0: 收银员。
2: 看有什么工作，因为那边工作范围其实是蛮多的。
0: 你只能当收银员啊？
2: 为什么？
0: 你要是提东西会重，太重了，
4: 哦，真的真的，啊，你就没有办法搬货然后排货，
0: 啊。
4: 那
2: 可是收银员已经被淘汰了，你看现在超市全部都自动结账，
0: 哦，
2: 真正收银的两个柜台最多。
0: 哦，这样你没有机会了。
2: 真的，我只能在后面。
0: 你还是去图书馆好了。
2: 包
0: 就是图书馆要切菜，
4: 切菜。
2: 因为我在捏寿司，在那个柜台那边捏寿司，
0: 捏泥巴好了，捏寿司。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5: 浩浩、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6: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柔地铁通车后，不单单是改变新加坡人的购物消费习惯，甚至可能会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选择居住的地点。
2: 只要有需求，东西一定会涨价。所以这个短期呢，新山的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新山的租房还有屋子的售价涨到什么程度？
1: 一个售卖手机壳的摊位老板聊天，问他会期待地铁开通吗？他一脸严肃地摇头说，现在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和上厕所了。
2: 北部需要重新发展，这肯定是需要完成的任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多期企业创办人马一朵分享企业转型的应对策略。
5: 需要转型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运用 AI 来进步我们的工作上的一些流程 procedures。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员工的一些误解，说 AI 会来取代他们的工作，他们是有一些反抗的。可是我们身为老板，其实是怎么去驾驭这个 AI 来让整个公司更有效率。我们就会主办一些工作坊之类的，我们今天让你们自己下手，把你的一些工作上的东西用 AI 来解决，让他们看到很多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觉得说，哎，其实它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未来整个市场会其实更有效率，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自我提升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迈向一个很有光的一个未来。
4: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欧阳菲菲的拥抱，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 MCE 隧道要往 AYE 的方向，在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车多。 AYE 往 MCE 过了 Alexandra Road 之后呢，道路工程。早些时候在 KPE 隧道要往 TPE 过了 ECP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祸。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呢，天气晴朗，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投身公共服务30多年，贸工部常任秘书马宣仁医生长期参与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近期更领导经济策略检讨秘书处，协助制定我国维持长期竞争力、应对未来经济挑战的战略蓝图。马宣仁是今年国庆功绩奖章的得主之一。贸工部在授勋赞词当中说，马宣仁领导经济策略检讨秘书处为经济检讨策略检讨委员会制定提升我国长期竞争力的蓝图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也在贸工部设立能源与碳事务组，推动我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并加强能源韧性。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今年5月向政府提呈最终建议，并在6月发布完整报告。委员会围绕8大发展方向提出32项建议，包括继续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商业和投资枢纽的竞争优势，培育更多本地企业，推动企业国际化，加强人工智能应用，以及提升经济韧性。有诈骗分子冒充保诚保险新加坡 Prudential Singapore 的工作人员，企图骗取公众的个人资料并诱导转账。保诚保险今天在文告中说，希望公众切勿上当。文告指出，上述骗子会谎称受害者的个人信息被人冒用购买了保单，并展示伪造的保单文件，甚至安排虚假的官方人员与受害者联系。目前已经有保诚保险的客户和非客户反映收到过这一类华语或英语的诈骗电话以及 WhatsApp 信息。保诚保险新加坡澄清，这些违法的行为都是犯罪团伙所为。保诚也强调，公司绝不会发送任何付款链接，也不会通过 WhatsApp 发送官方通知，公司的理财顾问更不会要求顾客直接转账或支付现金。客户如果需要查询或管理保单，应该直接登录 ProService 平台或者是官方应用软件，缴纳保费则必须通过保诚官网 AXS 或者是网上银行进行，切勿向任何人透露登录账号和密码。23年前，因为欺骗政府机构195800元，被判坐牢18个月。男子在上诉期间潜逃至印度尼西亚，还以假身份申请印尼护照多次出入新加坡。男子今年3月落网之后，在今天被判监禁11个月以及15周。被告陈吉伟案发时是金属电镀业务公司的董事经理，在2022年因为欺骗罪被判坐牢18个月。根据报道，1998年5月，被告为公司的一项清水处理以及再循环工程，向当时的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 Spring 申请津贴时，虚报工程成本，将数额夸大为391600元，骗取195800元的津贴。案件原定在2003年1月开审，但他从此人间蒸发。警方在当年发出通缉令，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布红色通缉令。陈吉伟在今年3月7号在樟宜机场被捕，随后被控22项控状，包括违反停令、没有出席聆讯、使用假护照出入境等抵触移民法令的罪名。国际新闻，英伟达昨天宣布与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合作，计划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筹集5000亿美元，约等于6400亿新元的融资，为英伟达客户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这个庞大的融资计划加剧了市场对 AI 投资泡沫的忧虑。英伟达股价在昨天闭市时下跌 2.9%， 开始就拖累了半导体和 AI 基础设施股普遍走低。参与合作的金融机构包括了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高盛和 KKR。 这些机构在昨天发表声明说，将建立大规模的资金池，以具吸引力的利率为英伟达客户提供资金。英伟达总裁黄仁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访问时说，他只接洽这6家机构，没有一家拒绝参与。黄仁勋也指出，这些融资平台将协助客户大规模取得稀缺的运算资源，并建设推动各行业发展的 AI 工厂。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节目当中依然请到艺术家 Sophia 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要问她的问题呢，就是作为手工艺术人哦，面对 AI 现在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人使用 AI， 非常快速的就能够制作出一张所谓完美的图案、完美的照片、艺术品，你会感到焦虑吗？
2: 一开始当然是会感到焦虑的，因为对这东西不了解，我们人对不了解的东西都会感到一些威胁感，对吧？可是后来再了解了一下，我觉得老实说，我本身是觉得 AI 是代替不了手工绘画这样东西，而且现在我觉得 AI 其实对我们艺术这个方面来说像一个好帮手，就像数学我们有个计算机，就是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画，更好的去创作。
0: 所以对你来说 AI 不是敌人，它是帮手。你怎么样在日常绘画当中去运用 AI 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加有效率呢？
2: 比如说有些想象力有限的地方，我想画一些东西，可是当时想不出来，而且有时候我们就要用拼图把不同的一些东西剪接在一起来当着一个就是我们叫 reference photo 看着来画。但是 AI 呢，就是很快的把几样东西打进去，它就会把一幅 reference photo 弄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着它来，然后用我们自己的风格，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变成一幅画。然后我们有时候跟顾客谈着他们跟我们定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顾客有时候就没办法去解释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他们也可以用 AI 去写出来，然后 AI 也可以就是帮我们怎么说 visualize， 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顾客想要的东西。
0: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能够连接顾客和你之间的这个需求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而你作为艺术家的这个任务就是把这个艺术作品变得更加的生活化，更加的有生命力吗？
2: 对，就是我觉得 AI 就是太完美，AI 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出来，哎，一点瑕疵都没有，太完美了。而且 AI 其实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风格，就像我最近去旅游去了一个美术馆，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小小的一些画廊，然后画廊里面有其中一间我走了进去，我就看了一看，哎，为什么这里的画都那么完美，一点瑕疵都没有，我就心里想一想，会不会这里的画都是 AI 做出来的，那我就问一问，果然里面的画都是 AI 做出来。所以在手工绘画那方面，我觉得它最美丽的地方就是在不完美。
0: 这一点非常有趣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人类我们都是追求完美的嘛，我们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能够有最完美的一个结局，但是为什么在手工艺术这个方面反而是没有那么完美的一些小小的瑕疵，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地方更有价值呢？
2: 其实我们人追求完美，但是要是真的达到完美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那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对不对？然后一幅画呢，我觉得要是看见不完美的话，你会更加知道啊，这个是一个人一笔一画的画出来的，更加有共鸣，就跟我一样，我也是不完美的。对我来说，我自己的绘画风格就是不追求太过真实，画得像照片一样，会看得出来每一笔的那个速度，还有的厚还有薄，就是看得出来每一画每一笔。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本身的风格的一个东西。
0: 谈到自身风格这件事情，你觉得有哪一些东西是作为艺术家和手工艺术带来的，是算法或者是 AI 没有办法去算出来的呢？
2: AI 没有办法去算出来的就是那幅画的情感还有意义嘛。你用 AI 就是打几个字进来就出了一幅画，但是我手工画的话，你会知道它画之前是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情感，还有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想的意义，这幅画的意义，还有可能有一些会引导一些回忆什么东西的，就是更有灵魂。我觉得 AI 做出来的是漂亮完美，又快又便宜又简单，可是那灵魂是不一样的。
0: 它缺少了一点点的这个故事，
2: 少了一点东西。对，
0: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请 Sophia 聊一聊，当艺术家面对 AI 这样子的一个对立关系的时候呢，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定义的。那下一集回来我们又来继续和 Sophia 聊的是，在 AI 普及化过后，我有没有感受到顾客再来找你的时候有出现哪一些改变。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一张照片还是什么样子的，他就要叫你形容这个图片，然后你就开始哦，看图说故事。
1: 新的拜登有一点不同，他不只是看图描述这么简单了。
5: 那请妈妈说说，
1: 英文的是看图，中文的是看录像。哦，对，然后他基本上会有大概3-4道题，第一道题是描述题。可是2、3、4就不是描述了。你觉得影像中这个人这么做对还是不对？为什么？
5: 那么深哦。
1: 然后可能你要讲哦，我们怎么可以鼓励大家环保？
5: 好难哦。
4: 很简单的。
5: 难怪小六生会这么紧张，父母会这么紧张。
1: 对思远哥容易，
4: 但是我告诉你，以前口试就是我拿分的时候了。
1: 我觉得思远他唯一会被扣分是因为讲太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是在3:55左右，在 SRE 往 BKE 方向，在乌兰十二道的出口处那边是有车抛锚，那么有两个地方的交通灯失灵，我提醒一下吧。川出港 Way 跟 KJE 的交界处是靠近 Bukit Batok Road， 另外一个是板鹅路跟 TPE 的支路是往后港方向的交界处，也是交通灯失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说呢，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人工智能 AI 带动的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较高收入人士，尤其是月薪介于7000元至10000元的员工，以及35岁到45岁并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工作人士。不过随着企业进一步深化 AI 能力，新增就业预计扩大至不同收入和年龄层。贸工部今天发布第二季经济调查报告，当中显示特别探讨企业层面的 AI 应用情况，以及 AI 对新加坡企业表现和就业的影响。针对 AI 带动的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士的现象，报告指出高收入员工往往需同时承担多项工作，包括分析、管理、技术以及与客户接洽等。尽管 AI 可能会把其中一些较为常规的工作自动化，但这些员工更有条件将精力转向其他与与 AI 互补的工作，例如判断决策和客户关系管理。报告指出，在一些情况下，企业也可能通过海外招聘来补充员工队伍的能力。新加坡国立大学推出新的人工智能教育战略，从新学年起为所有本科新生增设 AI 基础必修课，并把 AI 应用进一步融入各学科。国大也与 OpenAI 合作，从8月31号起让全校学生和教职员使用 ChatGPT EDU Edu，也就是由大学统一提供和管理校园版的 ChatGPT。用户的对话和数据不会用于训练 OpenAI 的模型。国大今天发文告说，随着 AI 日益融入各行各业，毕业生除了掌握专业知识，也需具备 AI 素养、跨学科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团队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为此，国大将从课程、教学工具和评估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让学生学习如何使用 AI， 也懂得判断 AI 生成内容是否可靠，并把 AI 运用到各自的专业领域。新民日报接获消息，指住在欧南园 One Pearl Bank 公寓的居民，平时可以到39层的空中花园放松，俯瞰市区景色，甚至在特定的日子可以免费看到烟花秀。怎知公寓管理层在国庆日当天在空中花园举办售票活动，直播国庆庆典以及一起享用晚餐。根据活动的海报，管理层表示为了保障居民的安全，也让活动顺利进行，8月9号下午5点到晚上9点39楼的所有设施将只供活动参与者使用。新民日报记者联系上了数名公寓住户，他们受访时都表示并没有花钱购买活动门票，因此无法上楼看烟花。一名受访的住户指出，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自己花了百万元购买公寓，理应就该可以使用这些设备。也有住户指出，健身房位于39楼，不少住户每天都会去健身，但在当天却受到限制。另一名住户告诉记者，七月管理层向住户发出通知之后，就有住户表示不满，但没有得到回应。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今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半导体、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两国还对扰乱全球的供应链的限制性贸易行为表示关切。苏林正在澳洲进行正式访问，他和阿尔巴尼斯共同见证了越南海岸警卫队和澳洲边防部队交换海上执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越南政府在另一份声明当中说，双方还签署了另一份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边防力量之间的合作与互助。苏林在与阿尔巴尼斯共同会见媒体时说，两国一致认为，在国际形势快速且复杂变化的背景之下，各国需要加强对话，建立互信，确保航行和飞越的安全和自由，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Hello， 我是金云。
3: Hello， 下午好，我是安娜。 因为过了这个国庆的长周末或者长假啊，你知道刚刚有个同事跟我讲，哦，我今天回来上班，我多么想如果有多几天 PH 该有多好。所以人呢，有时候一旦呢，
1: 很难重新启动。
3: 不止，就是如果能够让你闲着哈，你就会越来越想要闲着。
1: 哦，也是，
3: 对吗？
1: 对啊。
3: 所以我就在想，有人说了这四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了啊？你身上的本事，全是在困难之时长出来的。
1: 嗯。
3: 而你身上的毛病，全是在安逸之时养出来的。
1: 好像是诶。
3: 嗯，
1: 就是你遇到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你本来以为你自己不会的东西，突然间你会了。
3: 因为你必须咬紧牙根去克服，去学习，
1: 对，
3: 去应对，或者说把你的潜能给激发出来，对吗？那越是困难，你越是要长本事。
1: 对
3: 啊，那你身上的毛病全是安逸之时养出来的。就是想啊，睡个懒觉，或者是偷懒一下，或者是吃一点好的，什么都不想做。
1: 就是过于安逸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动力了。
3: 嗯，
1: 好像是这样哎。
3: 然后我在看网络上有人留言了，他说：“你知道吗？我的毛病啊是上班上出来的，不上班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太操劳了
3: 啊！你觉得呢？
1: 但是不懂得平衡的话，就过度的耗损自己是吗？
3: 嗯，
1: 有可能。
3: 就是他希望不上班呢、啊，就想懒一点不上班，一上班呢什么毛病都出来，不上班什么毛病都没有。
1: 也可能是因为过度操劳，所以他身体就出现了很多毛病。
3: 是，最多人讲我的身上毛病，他那个毛病可能指的是生理健康的问题啦，就可能你太累了，或者是怎么样啊，是操劳出来的。
1: 对，不过你看啊，你身上的本事在困难的时候才会长出来，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就是你有一种被挑战，你又被挑战的话呢，你就不会好像重复性的在做某件事情一样，你就会去想新的方法，
3: 就是激发你的潜能，对吗？
1: 对啊，
3: 或者是一只狗，我时常讲的就是后面有一只狗在追我们，那追我们的时候我不知道啦，我心里想如果是我狗追我，一定，你有养狗吗？狗追我，我肯定是闪跑叫，对吗？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要想，如果那只狗真的一直扑着来，我应该怎么办呢？就跟困难一样，
1: 对，
3: 是吧？
1: 你就会开始想办法了。
3: 是，那当然没有狗追，我就等一下什么事情我等一下才做，我先翘个脚，我先吃一点东西，睡个觉，是吧？
1: 对，
3: 所以啊，真的有时候人啊是必须要有些挑战。是我们犯贱吗？
1: 不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推动力。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工作上啊就觉得好像就是一直停顿着，没有办法突破，然后就觉得好像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好像得心应手，这四个字完全用不到，就觉得好像处处都出不去这样子。
3: 是，
1: 然后就有另外一个朋友告诉他说，哎，这个叫瓶颈，你碰到瓶颈而你有意识的时候，表示说你很快要突破。
3: 所以一个人遇到瓶颈的时候，有时候你是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1: 不一定是坏事，就表示说你没有自满嘛。你觉得我好像还要有东西要突破，
3: 只是问题是什么时候可以突破瓶颈。
1: 只要你不放弃，应该就有机会，
3: 花的时间可能很多呢，那要慢慢的磨，是吗？
1: 哎
3: 呦，
1: 李国强的一首歌《杜鹃花的日子》。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四点之后发生了好一些状况啊。先说抛锚车辆一共有两个地方， TP1SLE 在 Pasir Ris Drive 12的出口处，还有 PIE 往大市在 Inyo Avenu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注意一下交通灯失灵，地点是在乌兰九道跟 Woodlands Link 的交界处。有车抛锚在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的路段之后，这个刚刚收到，以及 BKE 往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开始了道路工程。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今天来到礼拜二了。今天呢介绍的是梁静茹，马来西亚的一位优质女歌手哦。说到梁静茹，很多人都

那我自己觉得是梁静茹，无论如何呢，她的情歌已经征服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不管是年轻男女，还是一些成熟男女的心理，我都觉得她绝对占有一席位的哦。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她《勇气》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昨天》啊。这首歌曲呢，来自我很喜欢的一位写曲人陈小霞的作品，里面呢，她跟关启源一起合作的这首《昨天》，我相信对大家来讲，这首是一首很少听到的情歌。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昨天》。

提的，就是这梁静茹呢，曾经为这个《神雕侠侣》的电视唱过她的主题曲，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恋这多喜欢》。哇，小虫老师的作品。那说到小虫老师的作品呢，我觉得他写过很多这种叫东方情怀的歌曲，像当年的郑庆余的专辑里面的什么《七色桥》啊，梅艳芳的《只羡鸳鸯不羡仙》啊，这些我都觉得是非常好听、非常隽永的歌曲。这首《恋这多喜欢》也不例外，我们来听听看，涂颖老师给这首歌花了多少的心思在编曲上面，那些东方乐器的组成又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恋这多喜欢》。

0: 好歌拌饭，
1: 确实是很少被注意到的一首。昨天走很远了吧？
2: 昨天真的走很远了哦。说到这边，傅兰刚才提到陈小霞哦，她终于得到了今年的这个金曲奖的一个大奖，在这里当然也要迟来的祝福吧。另外呢，我们要提。

0: 梁静茹恋这多喜欢，感觉相当有画面感。
1: 对啊，神雕侠侣这个电视剧你应该有看过吧？
0: 嗯，
1: 对啊，而且《神雕侠侣》已经拍了好多不同的版本了，从香港、台湾拍到大陆去，都已经拍了好多好多不同的版本。里面的这些情侣呢，一个个都是很值得去探讨的 CP 啊，就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5: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0: 东谈西论，
6: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7: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菲的一首歌《人间》。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 网 MCE 在过了 Bonavista Road 之后呢，第一条车道有车祸。PI 网大师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注意几个路段的交通灯失灵 ：Woodlands Avenue 9和 Woodlands Link 之间 ，Choa Chu Kang Way 和 KJE 靠近 Bukit Batok Road 的交界处。另外还有在 Punggol Road。和 TPE 之路，这是要往后港方向的 TPE 之路和 Punggol Road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圣淘沙名胜世界购物商场 WEAV WEAVE 找到四季民福，这是来自中国北京一家餐馆，有北京烤鸭，有贝勒野烤肉。你们的虾的做法是地道的京菜做法吗？
3: 它其实也是一个融合菜，精选的虾食用的时候是可以连壳带肉一起食用的，因为它皮薄肉厚，口味是非常酸甜的，它的虾肉又 Q 弹，它是可以连壳一起食用的，很多时候它的滋味都在它的壳上边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招牌菜，这个虾口味酸酸甜甜的，比如说带小朋友呀或者是女士啊的，它这个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分小份和大份，像我们人数比较少一点的可以点个小份的酥皮虾有6只，如果人数多一点的话就可以来个大份有10只，今天正好11、12位，也可以再给客人单独再加虾的数量上去，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位都可以尝到。这样
2: 对我来讲，虾它一定要新鲜，新鲜到那个虾壳也可以吃，我就是喜欢。
3: 对，蜜汁酥皮虾的特色它就是主打一个皮薄肉厚，虾皮金黄酥脆，虾肉鲜甜 Q 弹，口味酸甜。
2: 这个做法跟新加坡的做法有一点不一样。
3: 对，这边有那种麦片虾是会有面包糠啊，但这个完全没有，只是在炸虾的过程会拍点粉上去，其他的就是虾本身的口感和味道了。
2: 粉不厚，薄薄的，基本上不讲大概也没有感觉到它有粉，也是对我的口味。有一些本地做法就会浇上了一些酸甜汁、酸甜酱或者咸蛋黄，我反而喜欢你们这个比较单纯的口味。
3: 我也其实也很喜欢这道菜，口感酸甜但是又不会很腻。
2: 你们有一道叫炒饼，炒东西的炒，饼干的那个饼，这是一道什么菜？
3: 炒饼它其实是一道主食，它其实是属于北方非常常见的一道家庭面食。因为我老家是北方人，自己在家我也会给我们家里人做个炒饼吃，吃起来它没有面条的那种滑嫩的口感，但是又很筋道，加上一些配菜，吃起来感觉像是吃菜，但是又像在吃主食。饼的话，像我们本地的这种印度飞饼，或者是这种特别大的那种大饼一样，然后给它切丝之后，和我们一些鸡蛋、银芽这样爆炒的，口感非常的筋道。
2: 在新加坡的潮州餐馆点潮州炒粿条，它就是颜色不深，比较偏白的。你们这个炒饼跟它的潮州炒粿条很像，只是那个有加菜脯。
3: 我前两天正好有尝试到一次这个炒粿条，就是也是本地的一个阿姨带过来让我尝，我有尝到那个炒粿条，它的那个口感可能和我们国内的炒河粉可能会更像一点，但是这个炒饼的话它味道更筋道，更能吃出来那种面食的口感。
2: 你讲的那个炒粿条你吃的是黑色黑色的对不对？
3: 对，有一点点。
2: 我讲的那个潮州炒粿条它是白色，
3: 这个下次我肯定要去尝试一下区别和不一样。
2: 口味上还是有不一样，但是有一种感觉有一点似曾相识。我刚才在点甜品的时候，他们说布丁里面有榴莲你吃吗？我说我吃啊，榴莲布丁它有让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不错。
3: 榴莲布丁它是把榴莲肉打底，然后上面是放在我们的布丁，出品的时候我们上面撒上薄薄一层白糖、白砂糖，然后给它烤至焦糖金黄的酥脆的口感，然后才出品的。那吃起来它的那种布丁口感非常的滑嫩，又能吃到榴莲的香味，但这种薄脆的这种焦糖又不会让人觉得很腻，它这样的口感层次也非常的让人舒服了。
2: 榴莲的口味你知道，你一旦吃了榴莲很多东西都没有味道了。这个榴莲布丁榴莲味道肯定是要足， 可是那个布丁你还是感受到它的存在，
3: 布丁它原生的那种口感，
2: 所以我觉得这道做得好，
3: 就是布丁本身的味道再加上焦糖的薄脆，然后榴莲本身的香味又不会被遮盖掉。
2: 下次我来的时候还有什么菜或者什么甜品我是必吃的，
3: 有一个老北京的宫廷小吃拼盘，那个是必点的特色的一个北京糕点，里面有驴打滚、豌豆黄、小豆凉糕、爱窝窝，包括芸豆卷，老北京人的儿时回忆了。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柔地铁通车后，不单单是改变新加坡人的购物消费习惯，甚至可能会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选择居住的地点。
2: 只要有需求，东西一定会涨价。所以这个短期呢，新山的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新山的租房还有屋子的售价涨到什么程度？
1: 一个售卖手机壳的摊位老板聊天，问他会期待地铁开通吗？他一脸严肃的摇头说，现在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和上厕所了。
2: 北部需要重新发展，这肯定是需要完成的任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洁仪，别让我恨你。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注意安全。A1E 往 MCE 在过了 Bonavista 的路段之后，有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还有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是26到34度，是晴朗的。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宇，你一起来关心新闻。美国上个月对新加坡实施的 12.5% 关税，每年影响新加坡对美国的大约94亿元出口，但对新加坡的贸易预计没有影响。贸工部常任秘书马宣仁医生今天在第二季经济调查报告记者会上回答联合早报提问的时候指出这一点。他说，最新关税影响新加坡到美国的1/3出口，受美国贸易法第232条关税影响或调查影响的产品，例如药品和半导体，也不在301条款关税的征税范围之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我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上个星期在国会书面回复议员口头询问时指出，新加坡之所以被征收 12.5% 的关税，是因为我国目前没有禁止进口以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相关法律，也没有与美国签署承诺引入这类法律的互惠贸易协定。投资者趁低吸纳以及更多资金流入中国黄金交易所挂牌基金 ETF， 促使黄金价格创两个月来新高，在每安士4400美元，约等于5630美元新元以上交易。黄金价格在前两个交易日涨了 3.6% 之后，今天技术性买盘受到金属价格突破100天移动平均线的刺激，再继续攀升，这显示了投资者近几个星期再次趁低吸纳。 Vantage Markets 澳大利亚高级市场分析师陈希碧说，自三月份以来一直处于跌势的黄金价格现在开始摆脱这种局面，更重要的是黄金价格能够随着油价上涨和美元走强而上涨，这表明投资者开始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黄金价格。华侨银行 OCBC 扩大手机贵金属投资服务，除了黄金和白金，散户即日起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来买卖铂金 Platinum 和钯金 Palladium， 最低的投资 0.01 安士，以8月7号的价格来计算， 0.01 安士的白金大约为23元，钯金则为18元。华侨银行发文告说，银行旨在降低散户投资贵金属和多元化资产的门槛。过去，铂金和钯金交易只向较富裕的客户开放，与黄金主要作为保值资产并受央行储备需求影响不同，铂金和钯金的需求则更大程度来自于工业用途。这两种贵金属的全球供应集中在少数国家，使它们的价格走势可能与黄金和白金不同。华侨银行财富管理主管陈秀丽提醒，铂金和钯金属属于波动较大的贵金属，适合能够承受较大价格起伏的投资者，为他们提供参与工业稀缺资源和全球能源转型这三个投资主题交汇领域的独特机会。国庆日早晨，38万公园有人搭羽球网占用走道，行人被迫绕行，行为被批自私不顾他人，给公众造成不便。根据脸书专业昨天流传的贴文，球网周围也摆放了几把折叠椅和羽球包等物品，现场的人则手持球拍，身穿红色上衣。贴文在网上引起热议，不少网民批评有关做法自私，不过也有网民留言为球员说话，称38万公园有多条通道，这群球员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该处打球，并没有阻碍其他人通行。图中可见，网球羽球网上还挂着一面新加坡的国旗，有网民质疑将国旗挂在羽球网上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银碧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国燕在受询的时候指出，根据国家象征法令，国旗可在国庆日期间作为装饰使用，但前提是有关使用方式不得对国旗造成不敬。如果有关使用方式被认定为对国旗不敬，涉事者可能面对罚款或监禁。 国际新闻，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万5000份非法移民签证。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发声明说，这项举措针对的是违反签证条款，犯下罪行，煽动对美国公民使用暴力，欺诈美国公民，滥用移民系统，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外国人。大多数签证是在相关人员被警方查处之后遭吊销的，其中人身攻击、酒驾、毒驾还有盗窃和毒品犯罪是导致签证被吊销的主要原因。声明称，美国驻北非某大使馆吊销了100多名赴美生子家长的签证，这些人据称来自美国的主要目的是生育，以便让孩子获得美国国籍。特朗普在2025年初再度入主白宫之后呢，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政府还加强了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加强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一首林小培的歌曲《心动》，稍后回来是今天的《唱响新加坡》啦。黄宏墨老师还有另外一位歌手也姓黄，黄莺莺唱的一首歌，是新加坡人的作品哦。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唱响新加坡啦！今天要出现的这首歌曲对我来说特别有感触，因为呢，我在念出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这首歌很火的时候，大概每一天都要跟同学一起来哼唱这首黄宏默的作品《野人的梦》。

0: 很好听的一首歌，黄莺莺的《是否真爱我》，想起写词人是吴玉康，那么曲还有编曲是谁呢？就是我们最近一直提到他的名字，就是李迪文 Dick Lee 先生，《是否真爱我》。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有车抛锚在 CT 往 AY1 方向，在红帽桥五道的路段之后占据在第三条车道，还有一个地方比较繁忙。 BK 往乌兰方向是在 SR1 的出口处，我想可能还要再注意一点的是 PR1 往大市，在 KPE 也是 ECP 的路段之后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在五点之前了。但是呢，现在传来消息说这个龙尾车龙的龙尾是一直到 Paya Lebar Road， 而且占据了最快车道。
5: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别错过 SPH Media 的健康展销会，是在8月29还有30号的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地点是在 Suntec City 的 Atrium， 就在 Uniqlo 的旁边，免费入场。
7: 现场呢会有 DJ 的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
0: 哎，每天早上11点还有下午4点哦，首250位将可以免费得到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一个叫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
7: 主要赞助有 BioWell、 Event、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0: 最近呢，我老是在想，为什么我的嘴唇很容易就干了？那我又时常在涂那个叫唇油，护唇膏，涂一下，不久哦，我又觉得，就是叫嘴唇干了。
7: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是我喝水喝不够吗？没有啊，我就喝水也喝得蛮多的，我就当然去找一下原因。原来说到我们的嘴唇呢，是天生啊，天生啊。是守不住水的。
7: OK，
0: 就是说多半呢，很多时候我们水是有喝够，但是呢留不住那个水，因为我们的嘴唇很少出油啊，我们的角质层厚度只有大概脸颊的1/3，水分的流失比较快，本来就很容易干，加上因为现在我们都在空调里面，有 aircon 啊，冷气，然后有时候出去太阳晒一晒，风吹一下啊，就干上加干
7: 哦。所以我们的唇部的皮肤呢，因为没有毛孔跟这个皮脂膜，没有办法抵御外界的这些干燥因素。
0: 也有一个坏习惯，我想我有没有？我应该没有了。就是有些人经常用舌头这样舔下嘴唇，或者是有些人嘴唇上面不是会起皮吗？
7: 对，
0: 他就要用这个丝的咬啊，这样呢就咬那个皮。那这个可能是原因了。还有我们的唾液蒸发也会带走更多的水分啊。
7: 你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啊，或者是天气干燥风大，都会加速这个水分的流失的哦。
0: 还有一个就是营养缺乏了，身体如果少了维生素 B 群，比如说维生素 B2，就会使到我们的嘴唇呢就会比较容易干裂了。
7: 那如果说呢你是用那个刺激性的牙膏、唇膏，或者频繁去做那个去角质的动作，也都是会伤害你的这个嘴唇的。
0: 是那个我们刚才讲到刺激性的牙膏、唇膏，或者频繁去角质嘛，那讲到那个护唇膏，我不是说我有在用嘛，那我就检查一下到底有什么成分我要避开吗？就是说你擦起来啊，有一些护唇膏你擦起来是凉凉的，就是它那种薄荷感啊，又有那个其实含有的一些成分就叫薄荷脑啊，还有樟脑、尤加利成分，这些呢会是越擦越干
7: 哦。可是 涂下去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0: 啊、哦，然后闻得到香味的、嗯，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带有那种香味的东西，
7: 柑橘味啊，很多人喜欢、
0: 啊、这些成分可能也要避开啊、哦
7: 嗯。
0: 那成分越单纯的是越安全。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就能够用上一个凡士林，就好像很不错哈、
7: 嗯。对对，
0: 其实它是越简单越安全的。
7: OK，
0: 还有矿物油啊，或者是一些乳木果，就乳油木果汁的，这些都还可以。
7: 嗯、
0: 那讲回这个，我们讲坏习惯嘛，
7: 嗯，
0: 就是有三个坏习惯，可能我们真的要注意一下。就是刚才有讲到两个，
7: 嗯，
0: 一个就是你觉得口干，
7: 对，
0: 于是你就舔一下，
7: 那不好哦。
0: 嗯，还有看到俏皮就想要撕掉。
7: 很痛的嘞。
0: 好，还有正在脱皮的时候不应该做一件事，
7: 不要去磨砂
0: 啊，不要去去角质。
7: 嗯
0: ，OK。那嘴唇容易干，我就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是跟年龄有关吗？
7: 嗯哼，
0: 有一定的关系。
7: 嗯
0: 嗯，
7: 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呢，你的唇部的皮肤，它的胶原蛋白和天然的油脂分泌呢是会减少的，所以你皮肤变薄咯，锁水的。

0: 过辣过烫的刺激性食物。
1: 身体会说话，
2: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好，这些听众呢给我发简讯，因为呢周末他们就去了这个那些年的歌二的演唱会，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其中一位呢就是苏永康。我星期六呢也跟他见了一面，因为呢苏永康除了刚刚过去的周末来到新加坡之外呢，11月8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钟他也会来到新加坡。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将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这里展开。今天中午已经正式开始发售门票了， bookmyshow.sg 可以买票哦。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他已经出道超过30年了，有好多好多的歌曲你肯定会跟着唱。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我为你伤心，旧爱还是最美，哇，好多经典哦。这一次苏永康带着 So in Love 演唱会来到新加坡，以爱为主题，透过音乐来串联他演艺生涯中最动人的篇章。所以如果你是苏永康的歌迷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咯，相约演唱会现场，一起见证这场充满回忆和感动的音乐会。

0: 我是浩浩，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我希望超越舒适圈，带给大家更多欢笑，更多感动，也用声音陪伴更多人。我也要超越我自己，让我们一起向前，越来越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三个地方是有车抛锚，你要注意一下。最新的状况是 BKE 往 PIE 是在 KJE 的路段之后，还有 AYE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路段之后也有抛锚车辆，同样是在第四条车道。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听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陈玉川如何转变公司的生意重点，帮助团队提升学习，看他如何积极善用能帮助公司的不同计划。
4: 变化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照着我们的之前的方式去做，无论是制造还是even我们的同事做 marketing 还是产品的那个设计等等，还是研发，其实那太快了。有时你有新的想法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有很多年长的同事都在制造的团队，有一个新的一台机器，他们通常都会挺怕，不是怕那个机器会代替他们的工作，是不懂怎么操作这个机器，所以他们都会抗拒啦，就要慢慢去教他们咯。我聘请了蛮多年长的人士进来帮忙，刚好配合得到政府的一些津贴啦，在那 part time 的 reemployment grant 等等，还有另外一个 grant 也是。
5: 所以你还蛮积极去知道说有哪一些不同的计划可能可以帮助到公司的。
4: 是您所说的，就是 limited resources， 你就要想办法寻找更多的 support 啦。
2: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经，
1: 欢喜总结每一天。新民日报的本地新闻在第三版，你说它同一个性质好像又不是，但是它有个共同点，就是占了一个地方作为己用。刚才在新闻当中都有提到哈，三八旺公园占地打球，行人被迫绕道。当然有人批评他们自私，但是也有人说不会啊，我刚才在听新闻呢，他说不会啊，其实有很多通道不一定要走那条。这样
5: 你严格来说，以我对三八旺公园的了解，确实像那名公众讲的，因为那个地方很宽、而且它没有阻碍。
1: Okay.
5: 当然可能就是如果遇上潮湿的情况，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要走在那个草地哈，有泥泞，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啦。
1: OK， 这个走道就是说它本来不是一个打球的地方，它是一个走道。
5: 对，
1: 然后他们就架起那个球网，然后就在那边打球。还有一点就是引发了讨论，就是说他们在那个球网上面挂了新加坡国旗，因为庆祝国庆日，他们还穿了红色的上衣。
5: 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进入国境的方法嘛。
1: 但是问题是律师有讲啊，如果你不牵涉到不敬啊，那 OK。如果你牵涉到就是不太恰当就会被罚。
5: 所谓不敬可能就是你把国旗放在地上，可能踩脏它。
1: 但如果你打球，你挂在球网上，这个球将
5: 啪打到它。国旗不堪打是吗？
1: 不应该这样随便打
5: 啊！哈啊，也有可能哈。
1: 对，所以这个新闻呢，就引发了大家就是不同思考了。第一，公共的地方你可不可以这样用呢？会不会造成人家不便呢？还有，你觉得我是爱国啊，有什么问题呢？但你要注意一下啊。下一个我们就觉得我们比较不能接受了。对，就讲到欧南园有一个公寓，他就把他的空中花园给封了起来，所谓封就是把它围起来吧，就
5: 或者说就是特定的人才可以到这个空间来，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所有居民都可以用的一个空间。
1: 是，这个是一个叫 One Pearl Bank 公寓，他们平时是可以到这个第39层的空中花园去放松，看看市区的景色。就有人讲了，他说我花了百万买下这个房子，我就是在高的地方可以看烟火嘛。那你们现在这样子把它封起来，这样我看什么呢？而且还要收费才可以看。
5: 对，要收费参与他们的活动才可以到楼上去看烟花。
1: 成人要付10块钱，小孩是5块钱。他们下午就封了39楼，如果没有买票根本不能够上楼。
5: 所以如果是屋主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咯，对吗？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家的一个部分，而且关键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那个公寓的公共区域，而且他们的那个好像健身房就在这个区域里面了。
1: 当天也受到限制，对吗？
5: 对。
1: 好，详细新闻你可以看到新民日报的第三版。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一张照片还是什么样子的，他就要叫你形容这个图片，然后你就开始哦，看图说故事。
5: 新的白灯有一点不同，它不只是看图描述这么简单了。
6: 那请妈妈说说，
5: 英文的是看图，中文的是看录像。
6: 哦，
5: 对，然后它基本上会有大概三四道题，第一道题是描述题。可是二三四就不是描述了、嗯、你觉得影像中这个人这么做对还是不对，为什么、
6: 那么深哦。
5: 嗯，然后可能你要讲哦，我们怎么可以鼓励大家环保，
6: 好难哦。
4: 很简单的，
6: 难怪小六生会这么紧张，父母会这么紧张。
5: 对思远哥容易，但是
4: 以前口试就是我拿分的时候了。
5: 我觉得思远他唯一会被扣分是因为讲太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如果正在想要找理想工作或者新的职业方向的话，你可以到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跟招聘企业面对面去交流，掌握一下最新的这个行业趋势，而且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了。
8: 也别忘了前往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的展位去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注册 sbh.sg/careerexpo。
7: 以上信息就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8: 提醒你日期是8月22号和23号星期六星期天早上10点到傍晚的6点钟，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心 B2 展厅。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KJ1 往 BK1 就在松干藤岗 road 的路段之前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KJ1 往 BK1 在抓住康威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 CT1 往 AYE 再往大市方向 PR1 Amoku Avenue 5的路段也是拥挤的。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晴朗，气象署说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今年需为公约的核心预算投入4110万欧元，约等于6056万新元，但截至5月中旬，公约秘书处收到的承诺款不到40%，仅50国如期付款，新加坡是其中之一。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最新核心预算报告，截至5月15号只收到了1680万欧元，占今年核心总预算的 39%。 在198个缔约国当中，有148个未缴款，总额达到2430万欧元。新加坡已经如期缴付今年应该承担的189456欧元。政府发言人答复联合早报询问的时候强调，新加坡认真履行国际义务，按时缴付核心预算是缔约国的基本责任，以确保公约秘书处可以稳定、可预测且有效的运作。发言人说，新加坡是多边体系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岛国，由运作良好的国际框架来推动全球集体行动，并确保公约资金充足，对于气候谈判、落实全球气候行动等顺利开展至关重要。有诈骗分子冒充宝城保险新加坡 Prudential Singapore 的工作人员，企图骗取公众的个人资料并诱导转账。宝城保险新加坡今天发布文告提醒公众切勿上当。文告指出，上述骗子会谎称受害者的个人信息被人冒用购买了保单，并展示伪造的保单文件，甚至安排虚假的官方人员与受害者联系。目前已经有宝城保险的客户和非客户反映收到过这一类华语或英语的诈骗电话以及 WhatsApp 信息。宝城保险新加坡澄清，这些违法的行为都是犯罪团伙所为。宝城也强调，公司绝不会发放任何的付款链接，也不会通过 WhatsApp 发送官方通知，公司的理财顾问更不会要求顾客直接转账或支付现金。客户如果需要查询或管理保单，应该直接登录 PruServices平台或者是官方应用软件，缴纳保费则必须通过保城官网 AXS 或者是网上银行进行，切勿向任何人透露登录账号和密码。在亚太区企业银行业务今年至今增长超过 20% 的背景之下，美国摩根大通在亚太区的企业银行团队扩大 15%。 路透社报道，摩根大通两名亚太区企业银行业务主管布林克曼和克莱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2027年会继续以相同的速度扩大企业银行的团队，新聘职位涵盖服务中型和大型企业、创新经济、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摩根大通在亚太区的企业银行业务增长主要受益于亚洲企业向海外扩张业务，以及加大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供应链方面的投资。两名职管也指出，台湾、韩国、中国大陆和澳大利亚市场的业务增长都超过 20%。 布林克曼说，东南亚市场同样增长超过20%，马来西亚受惠于外资流入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和数据中心，而新加坡则受益于作为区域和连接的连接和枢纽。随着亚洲境内贸易的增长以及贸易融资业务的拓展，摩根大通也在加大对贸易融资和营运资金融资的投入，以帮助企业支付跨境货物的款项。本地相声戏剧家韩劳达坚信，艺文创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创作超过50年，他荣获公共服务奖章，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愿意以这个奖项纪念去世10年的兄长韩山元。现年79岁的韩劳达是新加坡本土相声的重要奠基人，也活跃于剧场界。他受访的时候坦言，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艺术创作不言休，应当活多久写多久。2023年他举办创作生涯50周年纪念专场，并推出新作，可见他创作不坠 他继续创作的精神。对他而言，这次获奖象征着政府对文化艺术界的肯定。他说，国庆奖章表彰对公共服务、社区等领域有贡献的人士，而艺术文化同样是在服务社会。韩劳达于文艺文之路深受大哥韩山元的影响，从而加入表演艺术学院，到后来独当一面投入创作，一路走来都得到大哥热心的提点。韩山元在2016年8月9号离世，至今已经十年。韩劳达希望以这枚国庆奖章表达对兄长的深切怀念。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今天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双方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半导体、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两国还对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限制性贸易行为表示关切。苏林正在澳洲进行正式访问，他和阿尔巴尼斯一共共同见证了越南海岸警卫队和澳洲双边边防部队交换海上执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越南政府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双方还签署了另一份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边防力量之间的合作与互助。苏林在与阿尔巴尼斯共同会见媒体的时候说，两国一致认为，在国际形势快速且复杂变化的背景之下，各国需要加强对话，建立互信，确保航行和飞越的安全和自由，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每次都很开心遇到老朋友。
1: 嗯，
0: 一说老朋友，就表示我们至少认识二十多年以上。
1: 今天安娜又有老朋友来了，
0: 是刘夏宗，我认识他有30多年。林明伦，其实说起来，我认识他也有将近30年。
1: 哇哦，时间过得真快！
0: 哇哇哇哦，等一下，林明伦就会上脸书直播啊。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R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和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的路段，还有 CTE 往 AYE 在往大市方向 PIE 和 Amokyo Avenue 5之间都是车多的。另外，在 KPE 隧道往 TPE， 请你注意 PIE 和 ECP 之间的路段车多。
3: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帕树先生刘夏宗来了。
4: Hello 安娜好，好久不见，我们真的是很久不见。
0: 今天要介绍网漫 PWM 守护我 Please Watch Over Me， 拍成了短片，你来介绍一下
4: 这本漫画。 PWM 守护我是我和子总合作的一个项目，进入第5年。我们把我们过去5年在网上的连载漫画呢，聚集成一本漫画书。
0: 那么 PWM 守护我实体漫画也已经面世，
4: 跟子总合作了好几年。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感兴趣，他们是专门帮助那些在心经上面呢属于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工友，他们推动这个项目推动了很多年。工友他们读了之后知道他们的辛劳啊是值得赞许的，不是白白的去做，然后有很多人都关心他们。他们推动的这个模式呢叫做渐进式心经模式，就是 PWM。 当时漫画出了之后有一定的反响，我跟子总我们就想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漫画延伸到更多人知道，于是我们想了就是把它拍成短视频。这个故事里面主人公呢是一个厨师，当时我马上想到的就是我一个长期合作的一个朋友，就是林明伦先生。我们其实出了这本书后，我又跟子总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概念从漫画到视频，再从视频呢，我想推动的就是能不能够把它带到舞台剧上。如果能够把这些故事带到舞台剧上呢，我仍然希望是明伦来演我们这个厨师。我想在舞台剧上补一些在我们视频上没有办法拍到的东西。这件事我还没跟明伦说呢，他应该也是第一次听到。
0: 好奇他跟你之前的帕叔先生有什么关系呢？
4: 跟明伦认识很多年了，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的帕叔先生出版的第一年呢，我们就做一些 T 恤，当时就认识了明伦的父亲的工厂，然后在他工厂那边呢印制了一些设计，当时觉得挺好的。也因为这样当时有遇到了小明伦，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他。过了好几年吧，我就在另外一间合作经纪公司那边看到他，当时他跟我说他想要当一个歌手，我也觉得很好啊，然后间中都会有见到他。他后来回到香港去发展。
0: 说到你跟林明伦的缘分，为什么属于他演你的餐车厨师呢？
4: 我的其中一部漫画就是在早报的大拇指

0: 答应了。后来他还把他的女儿引进来一起演，当时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儿，在电视剧里面还唱得很不错，我对他印象很好。
1: 这一次在跟林明伦合作感受如何？
0: 事隔多年又跟明伦合作，其实监中虽然说隔了好几年了，但一见面我们就很熟悉了，就都很舒服自在。明伦一直以来给我一种跟一些其他艺人不同的感觉，就是他比较沉稳啊，也有可能是他多年在海上那种感觉哦，他的那种气场不一样，我挺喜欢他这种气场的，所以每次一有机会我就想到他了。
1: 我一边在听刘夏宗讲林明伦，我一直在观察林明伦的表情、
2: 嗯、
1: 等一下呢请他把那些表情啊在我们的脸书直播上再重演。
2: 好，我们马上要上直播了，赶快到我们963好 FM 的 Facebook 上面来哦。
3: 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是刘夏宗还有林明伦。实话我还真的不知道刘夏宗跟林明伦他们之间的交情，还要从林明伦是
3: 小明伦
1: 开始。
4: 哇，真是，那个时候他认识我的时候我才10出岁吧。
3: 嗯，
4: 对，所以经常因为他是因为 Mr. Gasu 的关系，然后到我爸爸的公司，然后就要求说要印，因为我们家是做私印生意的。
3: 嗯，
4: 就他就经常会来我爸的办公室，然后我就喜欢在工厂里面到处跑来跑去，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认识我了。对，所以他是我心目中的 Uncle Johnny 啦。你们叫他刘夏宗，我是叫他 Uncle Johnny。
3: 很帅嘞，他小的时候就认识我们大家在追的 Mr. Gasu 嘞。
4: 嗯，
3: 第一手嘞。
1: 你叫他 Uncle Johnny， 他大你几岁？
4: 我不懂他大我几岁，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我爸爸也叫说，叫 Uncle 哦 ，OK 哦，那就 Uncle Johnny。
1: OK，
4: 对对对。
1: 刚才你听到刘夏宗 Uncle Johnny 啊，说跟你的缘分，你听了什么感觉？
4: 当然是很开心啊，因为他真的算是看着我长大的嘛。
3: 嗯，
4: 对，那个时候我还真的是一个小孩，到处跑来跑去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就问我说你以后长大了你要做什么，我说我就喜欢演艺啊，喜欢唱歌啊，喜欢表演啊。然后他就很好很好，就这样。然后后来就慢慢的看着我长大，然后我又在这些节目里面有遇到他，然后好像比如说他现在拍的这个Please Watch Over Me， 他就会想到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中我，但是当然有一个 Uncle Johnny 罩着，当然很开心啊。对不对？
1: 你会下厨对吗？
4: 我会下厨，我爱下厨。
1: 对啊，所以会不会是有这样的一点关系，因为他属意的厨师，
4: 我想是
1: 你要会下厨。
4: 对，首先是要会下厨，然后就是拿刀啊，拿铲子啊，就是得要试模试样，对不对？这是第一。那第二当然就是自己本身他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比较寡言，但是他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然后很用心去聆听他人的一个演员。
3: 像你自己
4: 吗？一个角色，
3: 你觉得像你吗？这个角色
4: 我觉得有点像。
1: 你别这样子，我认识你很多年，所以可以直接就吐槽你啊！你不要往你自己脸上贴金。
4: 一定是贴一点点的
3: 嘛。不过明伦给我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会听别人说话的人。
4: 谢谢。
1: 哇，不过说起来，我认识明伦，我不会叫小明伦呐。
4: 嗯，
1: 我认识他的时候，
4: 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大人了。
1: 帅明伦，
3: 帅明伦，
1: 是我那个时候是在。
4: 现在还帅吗？你看这个，剃了这个头还帅吗？
3: 我还是帅，
4: 还行吗？
1: OK， 听节目的听众，你一定要上脸书看，他直接把他的光头帅给你看，
3: 这太热了。
4: 不是，
3: 还是拍戏，
4: 最近在拍戏。
3: 啊、
4: 对，
1: 等一下，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讲。
4: 行，
1: 讲到那个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就帅明伦啊，现在也很帅啊，现在老帅。OK， 他那个时候我是在 Limsic 的办公室 ，Limsic 就新加坡的一个导播，电视导播。
4: 是，
1: 他后来开了一家制作公司，
4: 唱片公司，对不对？就叫 Music and Movement。
1: 对，
4: 那个时候我是他旗下的艺人，然后我是刚当完兵嘛，然后我是被 Dick Lee 发掘的，然后Dick Lee 跟 Limsic 是好朋友，
3: 我先讲，
4: 介绍到
3: Dick Lee 先生应该要来我们963，因为我们这两个礼拜都在讲他。
4: 哦，是哦 ，OK，后来 Limsic 就把我介绍到香港，我就去了香港发展，就后来在香港2年半之后就回到新加坡，所以整个旅程就是这样。
3: 那个算是你的演艺事业的初期吗？
4: 初期。
3: 那2年半算是自己一个人到香港。
4: 是。
3: 哇，那种心情是怎样的？
4: 就是当然很害怕，很战战兢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然后广东话又不会说。所以我的老板见到我的第一件事情，他就说你先把广东话先学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做的工作就是什么，每天就送 demo tape 卡带。送歌词到很多人的家，我去过张国荣的家，我去过罗文的家，我去过 张学友好像也是有啊，很多很多大明星、大牌明星，我都去过他们的家，或者是他们拍摄的现场。
1: OK，
4: 对，《金枝玉叶》，我记得，张国荣那个时候在拍《金枝玉叶》的时候，就是我把呀醉醉醉
3: 哇
4: 送过去他那边的
1: 啊，为什么是你送呢？
4: 因为我就是我，因为我的老板说我广东话都说不好，所以呢，我要怎么样去融入他们的生活，对不对？
1: 就派你做这个，
4: 对，就叫我做 delivery boy。
1: 那个时候还不流行这个职业嘞。
4: 啊，都没有吗？
1: 那个时候只有什么？
4: 那个不是，
1: 只有那个什么快递公司，
3: 他不是快递，他是 office boy。
4: 我不算是快递，我是 office boy。对对，你说对了，对。然后我还要负责去买花，然后插花，布置一下办公室，把办公室弄得比较漂亮一点。对，我就做这些打杂的工作。
3: 哇，当时跟你的预期没有落差吗？你本来是要去当歌手的，要签约当艺人的。
4: 对，
1: 他去受苦，
4: 我去先是去
1: 磨练，
4: 对，先去磨练学习，然后慢慢成长。然后就陈小春去 audition 要拍一部电影，可是他落选了，因为他的样子太坏。我就说不如让我尝试一下，
3: 哎呦，
4: 因为他们要找一个调皮的孩子。
1: 后来呢？
4: 对，可是心地好，后来我就拿到那个角色，我生平的第一男主角，
3: 哇，
4: 王祖贤投资的公司。
1: OK， 对啊，这样我知道对你又有新的认识。你应该是很想红，然后脸皮又够厚。
4: 对，要毛遂自荐嘛。
1: 对，
3: 肯定要的那个年代。
4: 对，一定要。
1: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刚才有在聊哦，等一下可能回到空中我们可以聊。因为关闭疫情之后，整个工作的形态改变了。
4: 是，
1: 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
3: 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有路况的话呢，可以通知我们哦。在一些路段呢是拥堵的，包括了 CT 往 SLE Amokyo Avenue 1有车子抛锚了。

0: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1: 大家好，我是蔡永汉，我是经营一个港式大排档，名字叫喜记 Hiki， 一个口一个喜，意思就是把好吃的东西带给你，让你吃的欢喜记得我。我觉得消费者因为现在他们很多都去外国旅游，他们已经被教育了更多体验，所以我觉得要把客服这方面要做得更好。我觉得公司转型，首先你的企业文化要做好，就是身为老板你要教育员工，跟他说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转型。在我的公司里面，我们是有奖金机制的，我们公司做得越好，你们赚的钱越多，那就是你们奋斗的原因嘛。喜记的转型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客户服务的体验，更了解客户想要什么，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会节省。一个满意的客户，他会介绍更多满意的朋友过来。
0: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哇，如果你没有在我们的脸书的话，你错过了。刚刚那给你看的是那个林明伦的女儿，
2: 是。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就是刘夏宗刚才提到的，就演跳班的时候你带他去对吗？
4: 是他也是有嘎一个角色。
2: 对，他还说他唱歌唱得蛮好的，
4: 是因为他就唱了那个跳班里面的应该是主题曲吧。
2: 哇，对啊，
4: 是，
2: 所以唱歌的天分是随你了。
4: 算是，我老婆也很会唱歌，我老婆也很会唱歌。
3: 对啊，玉莹唱过好多首歌。
4: 我好像是有一点想要 corner 我这样子
3: 哈。所以他有可能往演艺这个方向去。
4: 他是有想，他是喜欢的。
2: 就是他要做台前还是做幕后？
4: 他都想。他有点小贪心，所以他在念书的时候，他在学校是念这个film and TV making， 对，制作的。我说你好好念书，将来你就当我老板哈。
2: 像你啊，像玉云啊，你们两个都是明星嘛。这样家里如果出一个新二代，你喜欢吗？
4: 我 OK 的，其实只要是他们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就好。当父母的，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的潜力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然后做一个开心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3: 这个大概就是你们一开始就秉持的一个理念跟目标。
4: 确实是这样子。
2: 当然我们在聊就关闭疫情之后整个环境嘛，不管是做什么行业的啊，尤其是演艺行业应该也感受到一些变化啊。
4: 肯定。
2: 你有什么感想？
4: 是辛苦了啊，对不对？因为现在真的是世道并不是真的这么好，然后戏也真的是越来越少。节目也少了很多啊，但是我已经在这个行业打滚了30年了，我还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行业，所以不管角色大或者小，只要是有工作做，我都会尽我的全力去好好的去揣摩那个角色，好好的去把那个工作做好。那么当然，我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那看到这样的情形，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吗？
2: 对呀，
4: 还是会让他去，因为他喜欢。关键就是他自己真的是喜欢，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要因为是因为知道说演员可能可以赚很多钱，又或者是可以有很有名利还是什么的。然后这样你入行的那个
2: 想法
4: 就不对了，你的动机就不对了，对，出发点不对了。
2: 你看你以前拍电视剧，然后跟着有拍电影。现在呢，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人有耐心看长剧，
4: 对，
2: 都要看短片
4: microdrama。对，我也参与了一些 microdrama 短剧，对不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的人太过没有耐心了。
3: 可是演短剧对于你来讲，他会不会就不够深入？
4: 是啊，确实是
3: 不好玩。
4: 我还记得那天我跟摄影师摄影师一摆了机器，他就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拍，几乎。好像每一个镜头看上去就好像是要帮你们拍照一样，不像是在拍戏。他的感觉
2: 就是
4: 都是竖的，
2: 对，而且
4: 都是打竖的。为了手机的关系，所以他的镜头全是竖的。那因为是竖的，所以他就不能够容纳
2: 太
4: 多的背景。那么你就很难用镜头来讲故事。所以纯粹只是在讲故事，纯粹就是那个 content。
2: 而且很多时候就要拍大特写。
4: 是。所以，
3: 我还真的希望在技术上哈，就是手机的科技可以改变一下，因为我真的不喜欢竖屏。
4: 对，打横的多美，
3: 我喜欢打横。
4: 对，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在画面里面，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有一点 空间，
3: 对，
4: 它那个空间就是我们所谓的字里行间的那种感觉，你一定要把它带出来。
2: 嗯、也不只是这个，嗯、因为你看、啊，像刚才夏宗讲，他不是因为拍从书到拍那个短视频，然后现在他希望做舞台剧，是因为他觉得短视频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没有空间、嗯，没有时间去交代。
4: 对，嗯，
2: 对吧？
4: 对对对，
3: 就浪费了很多的创意了。
4: 是，
2: 嗯，哇，好，你加油。
4: 我会加油的。
2: 来来来，报告一下，就是现在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嘛。嗯，剃光头是你的计划之一吗？
4: 不是不是，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接了一个角色，刚好是一个美国的制作，然后呢是演清朝，对，
2: 知府大人，
4: 知府大人，
3: 你好像演过清朝的角色的嘞，
4: 是的，
3: 对吗？
4: 对对对，好多年前了，那也差不多是20年前了。对，演过古装剧，我很喜欢演古装戏、嗯、因为我觉得演古装戏你就真的是可以很演、
3: 嗯、
4: 但是现代的戏你就要很真实，真实就要自然、嗯、自然就其实更难啊，所以我觉得古装戏有古装戏的好玩、
3: 嗯、
4: 啊。
2: 还有什么计划？那我
4: 这个演个知府大人还有什么计划？没有、哦、
2: 啊，没有，
4: 就是反正
2: 随缘啊，
4: 随缘啊，反正在工作上面就是现在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嗯、
4: 反正有工作就继续好好的去做。
2: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4: 嗯、我要做什么？
2: 接下来当新爸爸
4: 啊，带老婆好好的去旅游。
3: 名人的一种心态就是顺着走、嗯、
2: 是
3: 顺着走，自己会比较舒坦一点。
4: 你不能逆风而行，我是航海员、
3: 嗯、对，
4: 所以我知道风往哪里吹，你的帆就得你见风使舵，懂吗？
3: 啊，对，
2: 我还以为你要唱老歌呢。
4: 哦，
2: 风从哪里来？
4: 风从哪里来？
3: 今天谢谢明伦来跟我们聊天，嗯、
2: 谢
3: 谢，
4: 谢谢，拜拜。
5: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柔地铁通车后，不单单是改变新加坡人的购物消费习惯，甚至可能会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选择居住的地点。
2: 只要有需求，东西一定会涨价。所以这个短期呢，新山的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新山的租房还有屋子的售价涨到什么程度？
1: 一个售卖手机壳的摊位老板聊天，问他会期待地铁开通吗？他一脸严肃地摇头说，现在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和上厕所了。
2: 北部需要重新发展，这肯定是需要完成的任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邀请你注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就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前有交通事故， AYE 往大是在 Tuas West Drive 和 Tuas West Road 之间，还有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和 SLE 之间的路段， PIE 往樟宜在 KPE 和 Stevens Road 之间车子都相当的多。洛阳 Avenue 要往 TPE， 在过了 Old Tampines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早些时候有车子抛锚的通报。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呢，天气是晴朗的，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马上到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你一起来关心新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今年必须为公约的核心预算投入4110万欧元，约等于6056万新元，但截至5月中旬，公约秘书处收到的承诺款不到40%，仅50国如期付款，新加坡是其中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太环境法律中心高级研究员林达副教授受访的时候说，新加坡如期足额缴付核心预算，凸显了新加坡的可靠以及对多边承诺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这有助增强合作信任，因为气候合作不只建立在雄心壮志之上，更取决于各国是否切实履行包括财务义务在内的既定责任。林达说，新加坡等国拨款支持强化透明度框架，既体现了团结的意愿，也正是各国能力不一致。拨款将促进各国实现气候努力需要的透明度。至于今年的非核心预算拨款额度，新加坡政府透露，有关评估还在进行，考虑因素包括公约秘书处的具体需求，以及新加坡有意支持并能增值的领域等。本地一项超过10年的长期研究发现，吸烟、体重超标两大因素往往跟生理年龄老化息息相关，而相反的，经常运动锻炼、多吃植物类食物则会让生理年龄变得更年轻。生理年龄指的是一个人的身体机能、代谢水平和健康状态所反映的衰老程度，也包括遗传、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等人体衰老过程的累积影响，而这个状态未必与实际年龄相符。研究就发现，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的落差与长期的生活方式和健康习惯密切相关。例如，吸烟者的生理年龄比非吸烟者年长大约3.6岁，肥胖群体则比体重正常的群体年长大约4.2岁。经常锻炼生物年龄比从不运动或每月运动不到一次的人年轻大约1.25岁。常吃植物类食物与不吃植物类食物者相比，生理年龄年轻大约1岁。这项研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所展开的新加坡纵向老龄化研究，本地医疗公司陆胜基因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STAR 根据这项研究结果，开发全球首个以亚洲人群体为依据的生理年龄测试系统。政府打击电子烟的成效持续显现，今年4月到6月，一共有2428人因为持有或滥用电子烟被罚，处罚人数自去年9月起持续下降。同时，根据相信这是首次当局未在网络上发现任何涉及持有或滥用电子烟的影像内容，充分表明相关的措施已经形成有效的震慑。保健卫生部和卫生科学局在今天发布联合文告指出，今年第二季度，也就是4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一共有2428个人因为持有或滥用电子烟被罚，月均809人。该数据低于去年9月到12月的3534人和今年首3个月的2589人，呈持续下滑的趋势。对比去年9月加强措施前的3个月，月均1219人，最新数据更是减少超过30%。在关卡方面，卫生科学局持续与移民与关卡局合作，在海陆空边境展开行动，共有19个人因为涉及进口电子烟落网，当中有1个人已经被提控，针对8人的调查正在进行，其余的10个人则被罚款或接到严厉的警告。当局也已经与电商和社交媒体平台协作，在第二季度下架超过600条涉及电子烟的贴文和广告，同时期也没有发现任何用户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吸食电子烟或与电子烟相关的影像内容，这相信也是首次出现类似的情况，表明宣导和执法举措已经初见成效。国际方面的消息，分析人士称， 随着九月临近，人民币近期的平稳走势可能即将结束。通常强劲的秋季出口以及其他季节性因素，预计将会推高人民币的汇率。彭博社在今天报道，离岸人民币在过去一个月的波动幅度仅为560点，而2026年的月均波动幅度大约为845点。如此窄幅的波动，凸显了交易活动的低迷。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央行发布的人民币中间价持续弱于预期。星展银行策略师李若凡就说，如果美国通胀数据不如预期，降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未来一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就可能会攀升到 6.70 至 6.73。 纽约梅隆银行和彭博行业研究也预测人民币会走强，这意味着人民币将会摆脱近期平静的交易格局，为市场仓位调整提供新的契机。这个举动正值中国和美欧就中国汇率管理和人民币估值问题关系紧张之际。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凡的一首歌，一个人生活，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看到了秀珍发来的信息，哇，他说他是要往这个大士关卡的方向，然后呢看到好多车子在排队，同时也看到了夕阳西下，好大好大的一个夕阳哦，谢谢你。也看到了佩珊还有 Catherine Eunice 发来的信息，你好傍晚，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稍后有今天的好歌拌饭，今天要听梁静茹的歌，当然也别错过了在7:40的时候由安娜制作的加一道菜。

0: 999朵玫瑰，邰正宵的一首歌。开车的朋友留意哦 ，PIE 往大市在往市区方向的 CTE 和 Jalan Yunus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另外是 CTE 往 SLE 在 Moomin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还有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和 Tuas West Road 之间呢，也是车速有些缓慢的。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2: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今天来到礼拜二了。今天呢介绍的是梁静茹，马来西亚的一位优质女歌手哦。说到梁静茹，很多人都为她叫屈啊，因为她连续大概有六次了提名台湾的金曲奖，那每次入围每次都陪跑。
0: 我觉得哈，是金子一定会发亮了，因为她自己的这个歌唱实力，还有她自己对音乐的这种所谓的
2: 造诣
0: 吧，对，是人家感觉得到的。
2: 对啊，那我是觉得是梁静茹无论如何呢，他的情歌已经征服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不管是年轻男女还是一些成熟男女的心理，我都觉得他绝对占有一席位的哦。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他《勇气》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昨天》啊。这首歌曲呢，来自我很喜欢的一位写曲人陈小霞的作品，里面呢，他跟管起源一起合作的这首《昨天》，我相信对大家来讲，这首是一首很少听到的情歌。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昨天》。

0: 好歌伴饭，
1: 确实是很少被注意到的一首。昨天走很远了吧？
2: 昨天真的走很远了哦。说到这边，忽然间刚才提到陈小霞哦，她终于得到了今年的这个金曲奖的一个大奖，在这里当然也要迟来的祝福吧。啊，另外呢，我们要提一提的，就是这梁静茹呢，曾经为这个《神雕侠侣》的电视唱过她的主题曲，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恋者

运方的只羡鸳鸯不羡仙啊，这些我都觉得是非常好听、非常隽永的歌曲。这首《恋这》多喜欢也不例外。我们来听听看，涂颖老师给这首歌花了多少的心思在编曲上面，那些东方乐器的组成又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恋这》多喜欢。

0: 梁静茹恋这多喜欢，感觉相当有画面感。
1: 对啊，神雕侠侣这个电视剧你应该有看过吧？
0: 嗯，
1: 对，而且《神雕侠侣》已经拍了好多不同的版本了，从香港、台湾拍到大陆去，都已经拍了好多好多不同的版本。里面的这些情侣呢，一个个都是很值得去探讨的 CP 啊，就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哦。好，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刚过去的周末呢，我和苏永康见面了，因为呢那天他来出席那些年的歌二的演唱会。

0: 然后呢，在11月8号的时候呢，他会再次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这里呢为你献唱哦。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的话呢，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已经正式公开发售门票了。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那天跟苏永康聊天啊，他就说呢，他跟新加坡真的有很奇特的缘分。这次11月份的演唱会呢，也没有在他原本预期当中，但是呢，就这样突然间机会就来了，他觉得他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又一次跟歌迷见面的机会。那天我问他，我说很多人说呢，你演绎情歌真的是有自己的就是很深层的一种感受，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说其实呢，就是按照当下看着歌词的那种心情跟体会，还有就是人生那个点上的一些智慧跟感悟吧，来演绎那首歌。他觉得这样是最真实最能够感动别人的，这也是他现在呢当为一个歌唱导师哈，他教给学生的一个唱法。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 So In Love 的这个演唱会，以爱为主题，透过音乐来串联他演艺生涯当中最动人的篇章。赶快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哦。
1: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庾澄庆的歌曲《大眼睛》在路上开车真的是要关注各方面的情况，小心驾驶。提醒你在 CTE 往 AY1 再往大市方向的 PIE 和 Amokyo Avenue 5之间车多，PIE 往樟宜在 KPE 和 Seven Street 之间也是车速缓慢的情况， BKE 往 Woodlands 同样的情况，留意在 Woodlands 跟 SLE 之间的路段。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加一道菜，圣淘沙名胜世界购物商场 WEAVE 找到四季民福，这是来自中国北京一家餐馆，有北京烤鸭，有贝勒野烤肉。你们的虾的做法是地道的京菜做法吗？
2: 它其实也是一个融合菜，精选的虾食用的时候是可以连壳带肉一起食用的，因为它皮薄肉厚，口味是非常酸甜的，它的虾肉又 Q 弹，它是可以连壳一起食用的，很多时候它的滋味都在它的壳上边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招牌菜，这个虾口味酸酸甜甜的，比如说带小朋友呀或者是女士啊等，它这个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分小份和大份，像我们人数比较少一点可以点个小份的酥皮虾有6只，如果人数多一点的话就可以来个大份有10只，今天正好11、12位，也可以再给客人单独再加虾的数量上去，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位都可以尝到。这样
1: 对我来讲，虾它一定要新鲜，新鲜到那个虾壳也可以吃，我就是喜欢。
2: 对，蜜汁酥皮虾的特色它就是主打一个皮薄肉厚，虾皮金黄酥脆，虾肉鲜甜 Q 弹，口味酸甜。
1: 这个做法跟新加坡的做法有一点不一样。
2: 对，这边有那种麦片虾是会有撒面包糠啊，但这个完全没有，只是在炸虾的过程会拍点粉上去，其他的就是虾本身的口感和味道了。
1: 粉不厚，薄薄的，基本上不讲大概也没有感觉到它有粉，也是对我的口味。有一些本地做法就会浇上了一些酸甜汁、酸甜酱或者咸蛋黄，我反而喜欢你们这个比较单纯的口味。
2: 我也其实也很喜欢这道菜，口感酸甜但是又不会很腻。
1: 你们有一道叫炒饼，炒东西的炒，饼干的那个饼，这是一道什么菜？
2: 炒饼它其实是一道主食了，它其实是属于北方非常常见的一道家庭面食，因为我老家是北方人，自己在家我也会给我们家里面做个炒饼吃，吃起来它没有面条的那种滑嫩的口感，但是又很筋道，加上一些配菜，吃起来感觉像是吃菜，但是又像在吃主食。饼的话，像我们本地的这种印度飞饼或者是这种特别大的这种大饼一样，然后给它切丝之后和我们一些鸡蛋银芽这样爆炒的，口感非常的筋道。
1: 在新加坡的潮州餐馆点潮州炒粿条，它就是颜色不深，比较偏白的。你们这个炒饼跟它的潮州炒粿条很像，只是那个有加菜脯。
2: 我前两天正好有尝试到一次这个炒粿条，就是也是本地的一个阿姨带过来让我尝，我有尝到那个炒粿条，它的那个口感可能和我们国内的炒河粉可能会更像一点，但是这个炒饼的话它味道更筋道，更能吃出来那种面食的口感。
1: 你讲的那个炒粿条你吃的是黑色黑色的对不对？
2: 对，有一点点。
1: 我讲的那个潮州炒粿条它是白色，
2: 这个下次我肯定要去尝试一下区别和不一样，
1: 口味上还是有不一样，但是有一种感觉有一点似曾相识。我刚刚在点甜品的时候，他们说布丁里面有榴莲你吃吗？我说我吃啊，榴莲布丁它有让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不错。
2: 榴莲布丁它是把榴莲肉打底，然后上面是放在我们的布丁，出品的时候我们上面撒上薄薄的一层白糖白砂糖，然后给它烤至焦糖金黄的酥脆的口感，然后才出品的。那吃起来它的那种布丁口感非常的滑嫩，又能吃到榴莲的香味，但这种薄脆的这种焦糖又不会让人觉得很腻，它这样的口感层次也非常的让人舒服了。
1: 榴莲的口味你知道，你一旦吃了榴莲很多东西都没有味道了。这个榴莲布丁榴莲味道肯定是要足，可是那个布丁你还是感受到它的存在，
2: 布丁它原生的那种口感。
1: 所以我觉得这道做得好，
2: 就是布丁本身的味道再加上焦糖的薄脆，然后榴莲本身的香味又不会被遮盖掉。
1: 下次我来的时候还有什么菜或者什么甜品我是必吃的。
2: 有一个老北京的宫廷小吃拼盘，那个是必点的特色的一个北京糕点，里面有驴打滚、豌豆黄、小豆凉糕、爱窝窝，包括芸豆卷，老北京人的儿时回忆了。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浩浩、
0: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3: 一张照片还是什么样子的，他就要叫你形容这个图片，然后你就开始哦，看图说故事。
4: 新的拜登有一点不同，他不只是看图描述这么简单了。
5: 那请妈妈说说，
4: 英文的是看图，中文的是看录像。哦，对，然后他基本上会有大概三四道题，第一道题是描述题。可是二三四就不是描述了。你觉得影像中这个人这么做对还是不对？为什么？
5: 那么深哦。
4: 然后可能你要讲哦，我们怎么可以鼓励大家环保？
5: 好难哦。
3: 很简单的。
5: 难怪小六生会这么紧张，父母会这么紧张。
4: 对思远哥容易，但是
3: 我告诉你，以前口试就是我拿分的时候了。
4: 我觉得思远他唯一会被扣分是因为讲太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哇，好有意思！
6: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7: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7: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我是金云。刚过了一个长周末，要重新启动，对你来说会难吗？对我来说还好，因为周末的时候我感冒了，虽然不是很严重啊，但是就有一点觉得身体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呢，之前星期六的时候去跟苏永康做访问之前呢，我就睡了大半天，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就是补足那个能量。所以还好，让我完成了那个访问，感觉还不错了。很开心自己就是坚持过来了。不过整体来说呢，整个长周末我基本上呢真的是给自己时间还有空间去休息的，所以还不错，让自己呢可以修复一下下。虽然声音没有完全恢复了，不过感觉还可以，所以今天要早点休息，然后希望这两天可以完全的修复过来。你也一样哦，如果你是因为长周末玩得太多了，那你也应该给自己多一两天的时间，就是足够的空间跟时间来修复了哈。 OK，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
8: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很熟悉又很亲切的一把旋律跟声音，郭美美，老鼠爱大米。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BKE 朝往 PIE 在 SL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另外 BKE 朝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跟明天都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0: 这是 S.H.E 所演唱的歌曲《爱呢》，之前是童安格《不必太在意》。是的，要告诉你就是，对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事情不必太在意。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9，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长周末过去了，你的心情是不是 Tuesday Blue 呢？不过你也享受过了长周末了嘛，对不对？所以就要回来面对现实，跟我一样。很喜欢刚才的童安格的《不必太在意》，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大家对很多事情不必太过在意，因为你在意的话呢，跟自己就是过不去了。今天是星期二 ，Lin 晚上好。他说周一的疲惫还没走远，还好有你的声音来救场。祝节前有听众朋友们这个星期二顺顺利利，快乐加倍，奇想世界和大家一起度过温暖的夜晚。Happy Tuesday， 秀珍，还有跟 Evelyn Pao 金伟说一声晚上好。也看到了慧珠发来的简讯啊，上个星期应该是六吧，啊对，星期六那些年的歌演唱会，我们竟然偶遇了，但是你只偶遇了我的背影。以后记得咯，若碰到我的话就跟我说 hello， 我一定会回应你的，不管有多忙多累，说一个 hello 回应一下应该还不至于太累。谢谢你，谢谢你发简讯告诉我你偶遇了我，也跟你的姐姐说 hello。Jasmine 还有雨佳 Hello 晚上好，还有 Dorcas Eunice Sally， 他说祝福奇想世界2岁生日快乐。是的，明天就2岁生日了。感谢杰奇一直用温暖的声音还有正能量的节目动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馨的每一个晚上，祝愿奇想世界永远璀璨，奏响更精彩的乐章。谢谢你的祝福 Sally。 今天的畅想新加坡啦的两首歌曲都很好听哦，首先是梁文福潘莹演唱梁文福词曲的另一首歌另一个伤心故事，接着呢是黄韵玲作曲小寒天的词蔡健雅的双栖动物。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旋律淡淡的流露出一种伤感，歌词也写进了爱情散场后的无奈和回忆。梁文福和潘莹的演绎呢，非常的细腻，也很克制，唱出了属于青春的一种遗憾。梁文福词曲，另一首歌，另一个伤心故事。
1: 畅想新加坡啦！
0: 这首《双栖动物》是小韩填的词，黄韵仁做的曲，就比喻爱情里面的那种摇摆还有矛盾。旋律非常的细腻，编曲也很简约。蔡健雅以冷静而略带疏离的声线，唱出感情中的挣扎。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莅临 SBH Media as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8月22号和23号，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10点到傍晚6点，就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心 B2 Hall E， 现场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也可以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也别忘了前往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 Plan 的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注册 sph.sg/careerexpo。 以上信息由星报业媒体呈现。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3: 有时候某些事如果不去做就不可能完成，坚持去做，完成了回头想想，原来自己好棒。所以说人生道路上懒惰和害怕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克服和放下。当你害怕时没人陪，就学会了勇敢；当你烦躁时没人倾听，就学会了承受；当你累的时候没人关心，就学会了自立；当前后左右都无路可走时，命运就会逼你向上走，你的潜能就会被发掘出来。所以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4: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有一点惰性啦。对，其实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或者说你做不到，而是今天你愿不愿意去做。
3: 是，虽然最后的几句话很残忍，但是真的是事实就是如此。
4: 对啊，
3: 就是当你害怕的时候呢，没有人陪你去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被逼着自己必须要去面对，独自面对。然后在独自面对的同时呢，你就会迸发出你的潜在的一些能力。就是不管是做一些决策啦、选择啦，或者是一些决定，都是被逼出来的，然后你就可以勇敢的去面对那个接下来的后果了。
4: 全新的东西或者说是没有尝试过的，我觉得开始是有一点的担心跟胆怯，我觉得那挺自然的啦。所以像我一般的做法就是我就做好我能够的这个所有的准备咯。对，然后就说好我都已经准备了，到时真的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也算了啦，至少对得起自己。不过我往往发现很多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你做不到或者是你办不到，不过哦，等事情发生之后你回头想想说，诶，好像也还可以了，自己还可以应付的，
3: 我就竟然这样子的走过来了。所以你会很佩服自己，诶，我竟然做到了，而且虽然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了，但是我毕竟是完成了一个所谓很艰难或者是不可能的任务。
4: 我觉得像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应该是在当兵的时候啦，因为那个时候体能其实真的是蛮糟的，我就说啊，自己一定办不到，可是没想到被这些长官这样来逼，还真的是逼出来了。
3: 是的，那最后讲的就是当你前后左右都无路可走的时候呢，命运就会逼你向上走。不是有一句话吗，天无绝人之路，
4: 真的，
3: 所以肯定是不会是绝路的，怎么说都还是会有一条小径让你走过去，或者是一个小弯弯过去，诶，你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丝的曙光了。
5: 有时候某些事如果不去做就不可能完成，坚持去做，完成了回头想想，原来自己好棒。所以说人生道路上懒惰和害怕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克服和放下。当你害怕时没人陪，就学会了勇敢；当你烦躁时没人倾听，就学会了承受；当你累的时候没人关心，就学会了自立。 当前后左右都无路可走时，命运就会逼你向上走，你的潜能就会被发掘出来。所以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1: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3: 晚上8:26，KJ1 朝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0: 殷正阳，
1: 人海中遇见你，明勋浩，潜水艇浮上水面来说 Hello， 你好，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8:31，你好，我是杰奇，黄希望，我说周二晚上好啊，大家欢迎杰奇来到直播间，在这美好的夜晚，让我们像闪闪发光的小红点一样汇聚在一起，开启今晚的闪耀时刻。谢谢黄希望每个晚上帮我精心炮制了这些广告语，很管用，谢谢，也很正能量，我喜欢。阿伟晚上好，今晚的金句是，人这辈子啊，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可是后来等没了选择，却等来了遗憾。我们不是有一句话 MTL

要吗？卖涂料，很多时候我们就来忠告我们的朋友，哎呀，不要再拖延了，不要再等了，想做就做，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想旅行就去旅行，不要再等了。谢谢阿伟的金句，很管用，很受用。池坚强，晚上好。好了，今天晚上早一点来打卡了，来享受好歌，谢谢。还有钟健，他说长周末去了新山，回来了，应该是玩得很开心吧。 Daniel， 长周末结束咯，下班后准时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来跟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 WeHawk 国良，还有有凡 Sonia， 星期二晚上好，还有雅长峰哥得力，还有 Long An，他说他非常喜欢刚才的唱响新加坡啦，蔡健雅的双栖动物，因为他这张专辑而知道他的。让我们放缓心情，好好的享受这首很抒情很浪漫的陈淑桦《一生守候》。

别错过 SBS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跟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还有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E-Ba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李碧华《恍然明白》，还有之前是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晚上8:49，阿宝说啊，梁文福很擅长写男女对唱的情歌，早期的还有蓝雨红。那刚才播出的另一首歌《另一个伤心故事》呢，歌词就比前者来得更直接，旋律呢就是很80年代梁文福式的，对，一听到电子琴，这个轻盈的过门音乐就会被吸引，而且不由自主的听完那对恋人的伤心故事，写得真好，阿宝，哇，你听歌也是听得很细致的哈、哦。Elaine， 他说 ：“Hi everybody, hope everyone has a good long weekend。”好人大哥，还有顺和傅女士 ，Vincent、Danny Leong， 晚上好啊！还看到了 Ken Lai 也来打卡了。Jenny 刚才提到了，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刚才就是另一首歌，另一个伤心故事。嗯，刚刚你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了。宝生大帝他说啊，其实最开心就是跟家人吃饭，的确是。跟家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温馨愉快的。Lawrence Yap， Hello Jackie， 晚上好，祝大家周二安康，事事顺心顺利，开心到好时光，听到首首好歌。国娟晚上好，欢迎来打卡听好歌。Jasmine， 谢谢你的分享。他说今天早上拍到了这首这朵花，是他们说是火龙果的花，诶，是这个应该就是火龙果的花。他说通常呢会在夜晚才开的，哇，你在白天还可以拍得到这么美的这个花哈，真的是很难得诶。秀英他说很久没有进来打卡了啊、哦，身体出状况，所以就有一点懒散了啊。哦，希望你赶快的康复，恢复健康 ，OK？ 多喝水，多休息。秀珍她说 ：“On the way home, on a comfort taxi, first time hearing 963 on the taxi。”是啊，跟我跟这位德士大哥说一声谢谢，谢谢收听963好 FM。陶喆飞机场的10:30。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飞机场10:30 Sophia Hull 的潜水艇就会浮上水面。Hello Sophia 你好，还有 Beth Eunice啊，听着过门好好听的小提琴哦。苏芮，心痛的感觉，这首歌曲会把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

编曲还有小提琴、中提琴的伴奏，哇，真的是一绝一首歌。苏芮，心痛的感觉。AYE 茶网 TOUS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Crystal 晶晶她说，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太快了。把一本特别喜欢的书《昨日的世界》看完了，哇哦！她说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啊。现在就把心交由这些好音乐来抚慰一下吧。好啊，希望这些歌曲能够抚慰你一下哈。杜德伟，无心伤害，还有 Felix， 晚上好。

0: 这是黄韵玲出发，晚上9:14，稍后在9:18前后会有好歌一首在穿越。会播放的重温的歌曲呢，就是 2V1G 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还有孙燕姿这个世界。
1: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德明。新加坡建国61周年，
2: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1: 我希望今天的自己永远会比昨天更好，心胸宽广，视野辽阔，重要的是心境平和。
3: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今天要首先穿越的就是在2024年12月27号推荐的这首 2V1G 翻唱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曾经在奇想世界出现过好几次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2V1G 呢就是两个人声 Voice 还有一把吉他 Guitar G，两把优质的女生呢，就是何云妮以及戴丽晶，加上 Roger Wang 的这个精湛吉他弹奏，就联合呈现多首传唱不断的经典华语情歌。时隔多年后重新演绎1994年发行齐秦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2V1G 两把干净的女生呢，很简单纯净的传达歌曲的深情和无奈，也呈现出跟激情澎湃的原唱不一样的情感，有一种成熟而释然的感觉，同样的感人，不一样的好听。

2V1G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同样也是在2024年12月，也就是13号的时候呢，的豪哥在穿越，我介绍了这首孙燕姿翻唱蔡澜清的《这个世界》。其实这40年来啊，很多歌手都在翻唱1987年发行的蔡澜清《这个世界》。资深的有黄莺莺、王芷蕾、赵咏华、张信哲，那比较近期的就有五月天还有孙燕姿。那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的是孙燕姿的版本。2016年孙燕姿翻唱这个世界就收录在彩虹金刚的专辑里面。孙燕姿当时就说了，她有很多音乐想要做，也有很多生活的感触还有灵感想要去抒发。于是呢，他就决定给自己一个实验性的小空间，邀请他在音乐上的好友 Ken C 一起来玩音乐，就制作了《彩虹金刚》这张 EP。 孙燕姿的版本，这个世界呢是中版的节奏，以吉他为主要的伴奏乐器。那孙燕姿的演唱呢，有一点点轻快，有一点点跳跃，很清新的风格，让人听呢就感觉了很正面积极，觉得这个世界哦，毕竟还是美好的，也充满了希望。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29，伊西皮朝往樟宜在 Seagrub Road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郑秀文《值得》，稍后有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晚上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

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哇哦。上个星期六看了那些年的歌演唱会哦，苏永康是最后一位出场的压轴歌手，但是因为当时呢已经很晚了，结果呢他只唱了三首歌曲，真的是意犹未尽。而且真的他的实力哦，真的是不容忽视的，也不容质疑的。所以呢，在11月8号，也就是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又会再回到新加坡，尤其是在这个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来呈现这个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把这个日期记下来哦，11月8号晚上8点是在星期天，购票呢是在 bookmyshow.sg。 门票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已经正式公开发售了，要赶快去抢票哦，不然的话呢抢不到票的话你会遗憾的。那如果你要这个购票的链接可以告诉我，会把它发给你的 bookmyshow.sg。 93号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在这里看到了 Angeline 来打卡了，还有莎莎同学听到了她的本命歌郑秀文的值得，就赶快来跟我问候打卡了，欢迎欢迎。秀珍说今天晚上的好歌一首在穿越，两首歌都很好听哦。Angeline 也说了，孙燕姿好像没有听过她唱这首这个世界，感觉还蛮好听的。已经是9:39了，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二选一的两首歌曲哦，都跟海啊、水啊、海港啊有关的。编号一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编号二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88550963，欢迎你开始投票。编号一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编号二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是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编号二是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你还有这首林子祥在水中央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赶快赶快，一漂洋过海来看你，二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这是林子祥在水中央，之前是梁咏琪的我很好。

已经是晚上9:48了，对，林子祥的在水中央唱完喽，也就表示我们的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热烈参与的投票。Bill 就说了，哎呦怎么选啊，这两首歌都好喜欢哦。的确是两首好听的歌曲，就是要让你纠结啊。彭佳慧旧梦，我要去机票咯。今天看来啊，大概有90张选票吧，应该还好，还蛮轻松的。一起欣赏旧梦。

0: 彭佳慧旧梦，这也是国梁要投的票。他说我要投三号旧梦。你是来捣乱的哈。有人说今晚的歌曲好好听哦，全部都好好听哦，谢谢你喜欢。再加一首怎么样？晚上9:52，李亚明真情作祟，之后有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自中国大陆的蓝色季风，他说哇，这首黎亚明的真情作祟非常好听，在这也要跟 Vincent TSS 说一声晚上好。
1: 我想我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的点一首歌，胜出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得票54。郑华娟这首《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得票36，以18张票输给了漂洋过海的娃娃。就先来欣赏这首好歌吧。

丽萍说：“哎呀，其实哈、哦，他只是输17张票啦，因为我才刚刚沐浴完毕，所以你没来得及给这首歌投票哈、哦。你看啦，没关系，你先听为快了嘛，大家都。这是李寿全很好听的一首歌，张三的歌。”

林忆莲 Hello 寂寞，很好听的一首爵士歌曲，来自中国重庆的陈瑜。晚上好，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今天晚上点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咯，88550963，点一首歌。这是张信哲，我真的愿意。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要介绍的是飞道尔 Duo， 还有就是 Duo 跟大影，Duo 就是大影啦，合唱的一首歌曲，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我真的愿意。 Charmaine 还有 Melvin 还有 Cindy 晚上好。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近年迅速崛起的大马华语歌手飞道尔呢，他来自马来西亚马来族家庭，从小呢却接受了华文教育，因此呢能够流利的演唱中文歌曲。他大约在2020年前后呢，就凭原创歌曲《阿拉斯加海湾》在网络爆红，抖音播放量呢已经突破了好几亿，也让他成为了华语乐坛备受关注的新生代唱作歌手。他与 Duo 大影呢就在2023年合唱这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更进一步的奠定他的人气地位。歌曲由飞道尔亲自包办词曲，歌词呢就描写一段努力经营却还是走向分离的爱情，以你还爱我吗反复的堆叠情绪，把不舍还有遗憾跟无力感呢唱得格外真实感人。歌名很特别，就借加纳共和国离婚手续很简单的那个都市传说，就隐喻感情走到尽头时的那种荒凉快速还有决绝。这首歌旋律走抒情 emo 的风格，副歌呢很有记忆点，加上两个人对唱形成了强烈的情感拉扯，因此呢就迅速在抖音啦 YouTube 等平台爆红了。歌曲呢曾登上多个音乐榜单， YouTube 的点击率也突破千万，被不少乐迷视为近年的华语失恋神曲之一。

0: 在身边。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2: 奶奶圈说啊，刚好他们俩呢也是在2024年10月就分手了，结束四年的恋情。是的。哎，这里就说了，费道尔最厉害的就是还会写中文歌啊，现在他们两人也分手了。的确是啊，一首情歌就这样子说中了很多真实的事情。想点一首歌的话 ,885-0963, 欢迎你。漂洋过海来看你。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Fiona， 他说：“老大你好，终于等到你的节目了。每个周日晚上我都黏着963，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愿所有的朋友睡得香甜。谢谢你哦 ，Fiona。威浩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所有的963听众。Lin 说今晚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感谢今晚的音乐陪伴，我们明晚不见不散。国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他自己收听，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们，祝杰奇还有大家晚安好眠。金凤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Jack 还有他自己杰奇奇粉们一起收听，祝大家有个好眠好梦，晚安哦。劳伦西亚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 DJ 还有963的好听众们， Good night and sweet dreams。Johnn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明日小周末愉快。 Can Lie 好了，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恭喜节目2年了。是的啊，谢谢你带给我们那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那么多的正能量。哎呦，不谢不谢，这是我的荣幸，谢谢你哦 Ken。 混下班来打卡了，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收听。秀英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奇哥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们，祝大家一夜好眠，你也早点休息哦秀英，希望你真的真的早日康复。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如意。陈忠要把这首歌点给 Dundalsing Hospital 的医务人员、病人朋友还有志工兄弟姐妹们。 Daniel 要把这首歌点给他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碧云他很喜欢这首歌，所以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收听，也很希望能够漂洋过海去远方看他的女儿，希望你的愿望成真哦碧云。 Angeline 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妈妈还有杰奇、963听众还有那些漂洋过海远离家乡来新加坡工作的外籍劳工们，愿你们离开熟悉的家园来到这里，用辛勤的双手建设这座城市，谢谢你们为新加坡的发展建设还有繁荣付出的汗水和努力。一座城市的繁荣从来不是只是属于某一个群体，而是无数人的付出共同成就的。

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很喜欢 Angeline 把这首歌曲点送给那些离开熟悉家园来到这里，用辛勤的双手建设这座城市的所有朋友。他说感谢每一位为新加坡默默努力跟付出的人，好有心哦。建平，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还有963的听众，祝大家健康平安。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听的总是会引起很多人的百感交集呀。已经是晚上10:44了。啦啦噜，啦啦噜。秋霞晚安。秀珍说好好听哦。Daniel 他说一眨眼你明天又是小周末了。明天晚上8:00奇想世界不见不散，明天也是奇想世界开播2周年，好快啊，的确是。8月12号。想起2024年8月12号第一天开播奇想世界。情景已经忘记了啦，但是那个日子呢总是会记得的。也谢谢你们2年来就是不离不弃哦。John Lim 晚上好 TGIT、Thank goodness it's Tuesday， 的确是每一天都值得谢谢，值得感恩。 Angeline 也要跟你说晚安咯。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就如 Daniel 所说的，明天又是小周末了。你看，长周末一过，然后呢，过了今天星期二，明天又是小周末了。生命中充满了期待，充满了盼头。明天晚上我们再会。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有时候，某些事如果不去做，就不可能完成。坚持去做，完成了，回头想想，原来自己好棒。所以说，人生道路上，懒惰和害怕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克服和放下。当你害怕时，没人陪，就学会了勇敢；当你烦躁时，没人倾听，就学会了承受；当你累的时候，没人关心，就学会了自立。当前后左右都无路可走时，命运就会逼你向上走，你的潜能就会被发掘出来。所以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2: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有一点惰性啦。 对，其实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或者说你做不到，而是今天你愿不愿意去做。
1: 是，虽然最后的几句话很残忍，但是真的是事实就是如此。
2: 对啊，
1: 就是当你害怕的时候呢，没有人陪你去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被逼着自己必须要去面对，独自面对。然后在独自面对的同时呢，你就会迸发出你的潜在的一些能力。就是不管是做一些决策啦、选择啦，或者是一些决定，都是被逼出来的，然后你就可以勇敢的去面对那个接下来的后果了。
2: 全新的东西或者说是没有尝试过的，我觉得开始是有一点的担心跟胆怯，我觉得那挺自然的啦。所以像我一般的做法就是，我就做好我能够的这个所有的准备咯。对，然后就说好，我都已经准备了，到时真的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也算了啦，至少对得起自己。不过我往往发现很多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你做不到或者是你办不到，不过等事情发生之后，你回头想说哎，好像也还可以了，自己还可以应付的，
1: 我就竟然这样子的走过来了。所以你会很佩服自己，哎，我竟然做到了，而且虽然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了，但是我毕竟是完成了一个所谓很艰难或者是不可能的任务。
2: 我觉得像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应该是在当兵的时候啦，因为那个时候体能其实真的是蛮糟的，我就说啊，自己一定办不到，可是没想到被这些长官这样来逼，还真的是逼出来了。
1: 是的，那最后讲的就是，当你前后左右都无路可走的时候呢，命运就会逼你向上走。不是有一句话吗？天无绝人之路，
2: 真的，
1: 所以肯定是不会是绝路的，怎么说都还是会有一条小径让你走过去，或者是一个小弯，弯过去，哎，你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丝的曙光了。
3: 有时候，某些事如果不去做，就不可能完成。坚持去做，完成了，回头想想，原来自己好棒。所以说，人生道路上，懒惰和害怕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克服和放下。当你害怕时没人陪，就学会了勇敢；当你烦躁时没人倾听，就学会了承受；当你累的时候没人关心，就学会了自立；当前后左右都无路可走时，命运就会逼你向上走，你的潜能就会被发掘出来。所以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减法，趁当下，别等，别遗憾。不是少年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如果将岁月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芳华。苦尽甘来终有时，一路向阳待花开。生活如此多娇，何必一地鸡毛呢？如果生活不宠你，就自己善待自己吧。起风的日子，我们要学会依风起舞。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一切尽意，百事从欢。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学会微笑，用心行走，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偶尔慌乱，偶尔平稳，都各有滋味。怀着诚恳，好好努力，好好生活。闲事勿虑，别让鸡零狗碎的破事消耗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向往。生活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还有生生不息的希望。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宽容生活中的不容易，笑对生活，生活也会笑对你。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吧，慢慢的相遇，所有美好都在路上。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三早上呢，将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个地方好有意思。
1: 早安早安，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这地方好有意思，要带大家到日本去。当地有一条街道叫做国道207号，上面呢有一个神秘的打卡点，沿着这个快速公路国道207号开着车从长崎县往佐贺县的方向去，在某一段路上会出现许多巨大的水果建筑物。为什么会有水果出现在路上呢？我们去一起来探一探这个水果的真面目。
2: 诶，我可以猜一下吗？
1: 来说，
2: 是不是因为那边就是这些水果的种植地？
1: 诶，猜对了。
2: 诶，
1: 这些水果造型的公车站其实他们就是 bus stop 来的，建立于1990年，当年是为了长崎旅游博览会推广当地的水果，将公车站设计成不同水果的样子来吸引游客的目光。那沿途呢共有14个水果公车站，包括了哈密瓜、橘子、草、草莓、番茄、西瓜，各种各类的水果来点缀国道207号，也象征着那一带盛产的水果。
2: 哇，所以呢，你看这个长崎县哦，它的这个土地是相当富饶哦，所以呢才能够种植这么多的水果，而且这些水果呢，不止我觉得是当地的经济支柱，水果种植除了是经济支柱以外呢，你看日本人的巧思，就把这个经济支柱呢变成这个可可爱爱的巴士站，也可以呢美化市容，然后让整个城市看起来呢就觉得哇很有活力哦，
1: 真的很可爱耶。大家去找一找这个水果公车站，日本的哈，要怎么去呢？如果要搭 JR， 也就是当地的这个高铁的话，要搭到小长井站，然后呢，而且当地在这个水果公车站的这个区域还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在秋冬的时候盛产Oyster 也就是生蚝大家可以去打卡公车站，也可以吃一吃他们的烤生蚝。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时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4: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2: 东谈西论。
5: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看了一部电影啊，或是看了一部剧之后呢，里头的拍摄景点也是我们呢看完很想去打卡的。
1: 嗯，的确是。
0: 是，那如果说到今年哦，在电影界方面票房的亮点，肯定是要提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这地方好有意思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当中的拍摄场景。
1: 哦，
0: 对，西岐村现在可火了。
1: 哦，就是那个他骑脚车然后掉进河里的那一段吗？
0: 就是男女主角木生还有呢舒柔他们第一次邂逅还有定情的取景地。
1: 哦，呀呀呀，就是那一道桥。
0: 是，所以呢先说一下这个西岐村在哪里。哦，
1: 对，在哪里？
0: 它是在广东省揭阳市荣成区的登冈镇。
1: Wow.
0: 那它呢是一座呢建在南宋时期拥有800多年历史的潮汕古村。
1: 嗯，
0: 所以给阿嬷的情书就在那边拍摄。而在那边呢其实哦很多人去打卡的就是50米长的石板桥。
1: Oh.
0: 啊，刚才讲到就是男女主角在电影里面邂逅还有定情的这个取景地。另外呢你记得电影里头呢有这个很大棵的那个榕树吗？
1: 哦，是。
0: 对吗？在榕树附近取景，所以呢现在很多影迷哦也会跑到那个村的那个百年的大榕树下面拍照。以及呢其实在这个西岐村也有保存的相当完好的百年的老房子。
1: 哦，
0: 所以它其实就充满了那种岭南的古韵风情。
1: 嗯，
0: 啊，我觉得即使是在那边可能你就是停留也不用就做些什么，就是在那边感受那个氛围。
1: 可以啦，当地的那个居民们请开始出租脚踏车。
0: 是，还有呢到那边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也关心的就是有什么样的潮汕的特色小吃
1: 美食。美食
0: 有有有，
1: 五米糕肯定开始卖了。
0: 哎，是的，在这个电影里头出现的五米果在街头，不是街头是桥头，那个50米长的石板桥的桥头呢就有一些小摊位供应的这个五米果，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的叫做铜钱果。啊，这个铜钱果呢也是当地的传统的早餐小吃，它长得像铜钱那样子。
1: 哦，
0: 所以它的那个口感呢就是咸鲜口味的，很受当地人跟游客的喜爱。
1: 还有另外一个景点可以开发的在当地，就是舒柔在那个岸边啊那个大树下洗衣服的那一幕也可以开发。
0: 很多地方都可以开发，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就是打着要去这个电影里头拍摄点打卡的这个旅游团。
1: 哦，
0: 啊，我看到不止一个，已经有好几个已经是推出了，
1: 也是个商机哈。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范晓萱的歌曲《魔力 ESP》，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偷关若之后。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2: 很多时候我们。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明后两天呢是本地的小六会考的中文跟英文的口试。
5: 哦，我好像有听说过，哎、嗯，说那种什么小六会考啊，都很紧张啊，父母都比小孩更紧张。
4: 英文的口试总分它是占了20%，中文的占25%。
5: 哇、
4: 哦，那对于那一些平时不说中文的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6: 一张照片还是什么样子的，他就要叫你形容这个图片，然后你就开始哦，看图说故事。
4: 这个思远这样的描述呢，就知道他是很久以前去口试、
6: 哦、那是旧的哈、啊，旧的 pattern 哈、啊，新的 pattern 是怎么样？
5: 美先生，这个是几百年前的考试的模式了，现在已经没有了
6: 啊？怎么样说？
4: 新的 pattern 有一点不同，它不只是看图描述这么简单了。
5: 那请妈妈说说。
4: 英文的是看图，中文的是看录像。
5: 哦，
4: 对，然后它基本上会有大概3-4道题，第一道题是描述题，可是2、3、4就不是描述了、
5: 嗯、
4: 啊，他就要你说你的感受、哦、你觉得影像中这个人这么做对还是不对，为什么、
5: 哦、那么深哦。
4: 嗯，然后可能你要讲哦，我们怎么可以鼓励大家环保，
5: 好难哦。
6: 很简单的，
5: 难怪小六生会这么紧张，父母会这么紧张。
4: 对思远哥容易，
6: 我告诉你，以前口试就是我拿分的时候了，我说到那个老师还在那边笑嘞，然后我就说
5: 要
6: 笑了，
5: 要停了吗？
4: 我觉得思远他唯一会被扣分是因为讲太多。
6: 你可以走了吗？你拿到分了、
5: 我时间够了，你不用再讲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明天就像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偷关若之后的路段，也看到了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上半年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人工智能 AI 相关资本支出加速增长，预料可改善接下来的经济前景。贸工部显著调高今年经济增长预测到 4.5% 至 5.5%。第二季经济报告显示，我国经济同比增长 5.9%， 比初步预估的 5.7% 来得高。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6.1%， 促使贸工部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测显著调高到 4.5% 至 5.5%。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强度超出预期，为全球 AI 相关的生产还有出口提供了显著的助力。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扰乱全球能源和其他关键中间投入品的供应，但是各国消耗石油库存并且转向其他能源来源，限制了全球能源价格的涨幅。考虑到这些发展，还有各经济体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现和五月的评估相比，新加坡今年的外部需求前景已经改善。
2: 电动车需求持续升温，本地今年上半年注册的新车当中，电动车占比突破了60%，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今年上半年，本地共注册了27,144辆新车，其中 62.4% 是电动车。相比之下，去年同期新注册的23,957辆新车当中，只有 41% 是电动车。比亚迪以6,828辆的新注册量高居榜首，占整体新车注册量 25.1%。 受访车商和学者都认为，电动车近年来已经从市场新秀逐渐走向主流，除了价格更具竞争力，充电基础设施网站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推动消费者加快转向电动车。电动车附加注册费优惠计划和车辆减排税务计划等措施也降低了购买电动车的成本。 EEAI 为电动车买家提供最多 45% 的税务回扣，而 VES 则根据车辆排放表现给予税务优惠和征收附加费。
1: 建国一代基金余额不足，已继续为大约30万名在世的年长者提供终身援助，资金的缺口大约达到7亿8500万元。政府会在必要的时候注资，以持续履行对建国一代年长者做出的承诺。截至去年3月，建国一代基金余额大约是51亿7400万元。如果延续相关援助，预计需要59亿5900万元。财政部表示，政府会定期检讨基金的预估支出还有使用的趋势，确保资金充足。国会预算委员会欲请政府继续关注这3个基金是否可持续，以及继续检讨各基金的津贴还有支付水平，确保基金足以应对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委员会也关注我国能源转型所需的资金，政府在2024年拨款50亿元设立未来能源基金，并在去年再注资50亿元。
2: 今年第二季度共有2428人因为持有或滥用电子烟被罚，月均809人，处罚人数自去年9月以来持续下降，表明了相关措施已经形成了有效的震慑。保健卫生部和卫生科学局发布联合文告指出，这一数据低于去年9月到12月的3534人和今年首3个月的2589人，对比去年9月增强措施前的3个月月均1219人，最新数据减少了超过30%。第二季度数据当中，一般电子烟违规者占了1971人，其余的457人涉及药用 麻醉剂依托敏驰的电子烟。随着电子烟问题逐渐受控，保健卫生部和卫科局宣布将终止去年9月推出的依托敏驰电子烟计划 Quit Vape。 当局明确表示，自愿求助者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罚，也不会留下案底。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多年来最强烈的 7.4 级地震，上百栋建筑倒塌，至少224个人死亡，668个人受伤。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镇附近，震源深度大约是110公里，强烈的震感传到首都波哥达，邻国厄瓜多尔和巴拿马部分地区也有震感。灾情最严重地区包括卡利、佩雷拉、马尼、塞莱斯和基布多，超过5000栋房子受损，165栋建筑倒塌，死伤的人数恐怕会进一步攀升。当地强调，政府将动员一切的资源展开救援，并派遣安全部队来维持秩序。美国和欧盟等国际社会已经表示愿意提供支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4: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7: 记得锁定啊
8: ，Please 啊，一定要听啊！
9: 早安，
0: 哇，今天特别的有力量，
8: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和声还不错，
9: 怎么？
8: 今天是两周年呢，好好的给它和一下。
0: 是，
9: 我们两周年，再次一二三，两周。
0: 不是你先开始吗？你先开始，让我们再合吗？一二三，
9: 两周年！哇，今天是我们哇，好有意思，两周年了！
0: 2024年的8月12号的这一个早上，我们第一次开麦了。今天刚好是两周年了。
9: 时光飞逝如梭啊！哇，
0: 我回首从前，
8: 所以我们已经携手度过了差不多700个日子了。
9: 是，我要说声谢谢你，
4: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8: 我这里也要谢谢每一天给我们发 WhatsApp 的朋友，
9: 是
8: 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还有时候在户外啊，就看到我们啊，跟我们打招呼，跟我们比一个大拇指，说好有意思。
9: 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单元哦，大家都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8: 是包括那些已经被斩掉的单元，还有新的啦。
0: 那是肯定的啊，因为两周年的节目做下来，我们总应该有一些改变。
8: 是，所以两年下来，来发表一下感言哦。我们从最
9: 嫩年轻的、
8: 最嫩的思远哥开始啊，
9: 不是我，
0: 你啊，你嫩啊，
9: 我嫩啊，
8: 你嫩，但是还有一个更嫩的，
0: 有道理哈。
8: 最嫩的先讲话，
0: 来说一说我哈，我觉得在这两年当中，我从两位身上学到了很多。
8: 哎呦，
0: 先讲丽仪，先讲丽仪，当然是广播前辈。然后呢，他给了我很多生命中的
9: 每一天。
0: 叮咛啊，然后之后啊，这个叫什么？
9: 好听叫叮咛，不好听叫啰嗦。
0: 啰嗦叮咛我都接受的。还有那个很好的一些建议，还有这个指导。浩浩这一方面呢，当然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想着我们三个人，所以我很感动。
8: 哎呦，
9: 来滴两滴泪，这时候。
8: 好，那再来第二嫩的世文。
9: 哎呀，没这样哪好意思？
8: 没事，来。
9: 这两年，
8: 今年两周年，让你嫩一下。
9: 我终于觉得我真的做得到哎，而且呢，在刚刚开始的前两个月，其实前半年都还有人在问金云说：“浩浩 OK 吗？浩浩可以吗？”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撑来撑去，就真的撑了两年了哦。所以我没有，也是真的要谢谢两位广播前辈。
8: 又来前辈，
9: 对咯，广播前辈啊，前辈就是于思远嘛，对不对？
0: 是吗？
8: 思远哥，
9: 对，真的很荣幸，很开，
8: 长期服务啊，
9: 对，很荣幸，很开心。然后呢，要谢谢广播前辈，也是就盯着我们三个人，盯着我们两个人，然后呢，就是你应该算是我们的螺丝啦。算螺丝就是要把我们拴好好，有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要跑掉要歪掉的时候，你就把我们拉正。但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希望我们的收听率直直上升。
8: 是的，突破再突破哈。
9: 对，但我们低调一点，我们不要，我们有上升就很不用太公告。
8: 今天两周年可以不要低调吗？
9: 啊，真的啊，
8: 对啊，
9: 来哦。
0: 希望不要让大家高调。
8: 今天两周年，我们等一下直播要非常高调，我们准备了一些就是仪式感还是要有。
9: 当然一定要有蛋糕啊。
8: 对啊，
9: 对不对？
8: 然后一定要有一些hang on 化的一些东西。
9: 是啊，然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好。 好不好？
0: 丽仪好像还没有发言呢。嗯，好，来，请。
8: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有很多的一些点滴啦，三个人在一起，肯定我觉得还是继续的在磨合，继续的在认识彼此，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不需要了，我们都很好了，
8: 是一个进行式。哦，所以我觉得这两年有很多值得回味的时刻，嗯，我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然后有时候呢，就是可能
9: 一起被骂，
8: 情绪没有很好，或者是被骂，诸如此类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好的不好的，这两年其实我觉得很多，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去回味的。然后也学会接受彼此。那我觉得看到彼此的好跟不好，但是我觉得都是去接受，去包容。
0: 好玩的来啦，请问我们两个的不好是什么呢？
8: 思远男，你自己来评价一下自己。
0: 我的不好啊，太好看，太有才华。好啦，不要开玩笑了，我谦虚一点，就是我做事情可能那个定力还不够，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一直要改进的一点就是，即便我内心不是，我表现出来也要更沉稳一点。做戏都要把它做完，
9: 你为什么
0: 不可以让人家有那种一瞬间很幼稚、很轻浮的感觉？
9: 你不用两年后才发现自己缺点那么多啊！
8: 你不用做戏啊，你就真的是这样啊！
0: 但我的性格真的沉稳不下来。我相信我到了50岁，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嘻嘻哈哈这样跳来跳去
9: 的。可以的，总有一天你会稳下来的。
0: 哪一天？
8: 我们会等，等到那一天。
9: 生命中的每一天，
8: 我等到那一天。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8: 不太好意思吧？只有你一个人反省，我们两个老的也需要反省。
0: 不需要，
9: 谁跟你老啊？
0: 你们两个不要反省了。
9: 好了，老，如果真的要老的话，好贝贝要反省一下。
0: 精彩预告一下，待会儿在赶崩963呢，配合2周年，我们有新人物要登场了。
8: 哎呦，终于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9: 是的，他会是谁呢？
0: 好，待会儿7:30，赶崩963就有揭晓了。来关心路面上。这样的情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West Avenue 都之后 ECP 往市区，在 PIE 的出口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第一、第二条车道上发生车祸了。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杰奇。
1: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0: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追求简单自在的生活，每天都能够收获快乐，也能够感觉一点一点的进步，跟新加坡一起超越另一个自我。
2: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这是今年国庆庆典的歌曲 Sparkle。
1: 很快的在今天星期三的甘榜963配合我们，哇好有意思，今天8月12号两周年，我们有新人物登场。
2: 哇，这个新人物呢是来自何方的神圣呢？
1: 是这一位呢人物他的出现会让原本的铁三角又会产生怎么样新的火花呢？
0: 诶，这位新人物难道是金云演出的吗？
2: 哎呀，让我们来听听甘榜963。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2号农历6月30。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今天的牧羊座的贵人是射手座，金牛座的贵人是摩羯座，双子座的贵人是天秤座，巨蟹座的贵人是巨蟹座。
1: 那今天是我们两周年，如果你有什么话是想对我们哇好有意思说的，你可以把你的音频发送过来88550963，
0: 期待收到你的 WhatsApp audio。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5: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务室很忙，他说要他回去洗风扇呢。
1: 对呀、啊，好贝贝，为了请这个女佣哦，我妈妈已经两个月没有清理家务了。
2: 哇，你妈妈很脏啊！
1: 不是我妈妈很脏，要物尽其用嘛。
2: 我得请一个帮佣两个月，不行。你妈咪到底要累死帮佣累，把他累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
0: 你妈咪有点过分呢。我现在很可怜那个拉蒂了哈。
2: 该不会你们家的内裤也两个月没洗吧？
1: 好贝贝，你猜对了。
0: 我现在很想追上那个拉蒂去帮他洗风扇。
2: 哎呀，我刚才是啊，把护照给我，叫拉蒂赶快回去比较好哎，不要来。
0: 哎呦，因为哈、哦，其实仙姑知道怎么样洗风扇才可以洗得又快又干净嘞。
2: 现在重点不是洗风扇，现在重点是要洗两个月，
0: 洗两个月没有洗的风扇。
1: 好，好啦，陈仙姑，你赶快跟我说，然后呢，我放学之后我就回家跟拉蒂说喽。
0: OK OK， 可能很多人会想哦，这个风扇哦不是一直在转的咩？为什么还是沾满灰尘？那是因为哈、哦，这个风扇哈、哦，你知道它那个一片片的那个扇叶上面其实是有静电的
2: 哦，
0: 所以哈、哦、会吸引空气里面的灰尘，也就是为什么那个风扇一直转一直转哦，哎呦，还是很多灰尘的哦。
2: 哎呦，
0: 可是不用担心，小鱼儿，你回家跟那个拉蒂讲哦，家里的那个旧的袜子啊。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1: 啊！家里很多很多两个月的袜子都没有洗的，
0: 所以呢，你只要把这个旧的袜子呢套在你的手上，你就用这个旧袜子呢来擦那个电风扇的那个扇叶的表面，就可以很容易的把所有的灰尘轻易的给它抹干净咯。
2: 哇，原来有这么简单的方式啊！
1: 这个袜子哈、哦、很方便嘞，又不用洗，然后就把它给丢掉咯，换新的。
2: 哎呦，怎么可以丢掉啊？这个袜子还可以用呢，不要丢，不要丢。
0: 都已经说是旧袜子了吗？就是已经不合脚了，或是破洞。的啊，
1: 对呀、啊，都已经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洞了，还要留干嘛呢？
2: 留着给拉蒂洗啊！
0: 所以哈、哦，赶快收集这些旧袜子、破洞的袜子、不合脚的袜子，给那个拉蒂去抹风扇。抹完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
1: 什么步骤？
0: 就是呢，在一点点水里面加入几滴洗衣服的那个柔软精，然后呢，再用这个布哈、哦、擦拭一点点这个有柔软精的水，抹在这个风扇的扇叶上面。可以防止灰尘贴在这个风扇。
2: 好了好了好了，你讲的这些我全部都记得了。我去，
1: 你要去干嘛？
0: 他要去找拉蒂。
2: 哎呦，仙姑啊，你怎么了解我啊？
0: 哎呦，看到你的眼睛就是让你色心大起。仙姑跟你一起去，我要保护拉蒂。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0: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收到听众朋友的简讯了，来听听舒玲说什么。
2: 哇，好有意思，祝你们两周年快乐，继续加油。
1: 谢谢。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ECP 往市区的方向，在 PI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AYE 往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出口处车子抛锚了。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有时间的话，可以上到963的官方脸书，我们在切蛋糕，然后送礼物庆祝好有意思的2周年。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豪华名词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Hoover Melamine 的总经理洪兆熙怎么说服团队接受改变？
4: Automation 是必然的了。以前是4个人管一个机台，现在可能是4个人管20个机台， Efficiency Consistency 全部都会提升嘛。第二个是我们聘请的员工已经不是纯粹的 blue collar worker， 我们会请更多 white collar 的员工，不仅仅是跑机台，其实也是在做 planning， 在做 forecasting 的。我们就发现他们有点误解，感觉上是哦是来取代我。之后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把他加入进这个 conversation。当他们参与这些 building blocks 的时候，对不对？那他们就会比较 accepting。
5: 其实是团队跟你们一起在转动着，
4: 就是ownership 啦，也是一个他们会想要留在公司长久的一个原因啊。
2: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意思，两岁喽，恭喜你们，继续加油哦。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两周年快乐，节目长长久久。
1: 谢谢好多朋友陆续呢透过这个音频的祝福。
2: 是，大家要继续哦，继续留言给我们，谢谢你们的祝福。
1: 那今天呢，在空中呢，对于所有喜欢苏永康歌曲的朋友来讲哦，也有这个好消息。
2: 诶，为什么呢？
1: 因为呢，在11月呢，苏永康的 Soul in Love 演唱会呢，就会来到新加坡的滨海艺术中心。
2: 嗯，门票已经在昨天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了。
3: 如果你想要听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或者是爱一个人好难，我为你伤心，旧爱还是最美的话呢，11月8号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1: 是，那苏永康呢也是情歌圣手啊，
2: 哎呦，
1: 他的那个嗓子哈、辨识度相当高，而且呢演唱的就是细腻深情为主，有好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想要抢票的话呢，可以上网到 bookmyshow.sg。
2: 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一起来听这首苏永康的歌曲《我》。

0: 哇，好有意思，两周年快乐，你们的节目越做越好，我很喜欢听963。哇，好有意思的这个早上的节目，就是好像就是我们早上必喝的咖啡，一定要听的，谢谢，加油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AYE 还有 Upper Jurong Road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Siming Avenue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1: 963天气预报，
3: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上半年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人工智能 AI 相关资本支出加速增长，预料可改善接下来经济前景。贸工部显著调高今年经济增长预测到 4.5% 至 5.5%。贸工部发布的第二季经济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经济第二季同比增长 5.9%， 比初步预估的 5.7% 来得高。这意味着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6.1%， 促使贸工部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测显著调高。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强度超出了预期，为全球 AI 相关生产和出口提供了显著的助力。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扰乱了全球能源及其他关键中间投入品的供应，但是各国消耗石油库存并转向其他能源来源，限制了全球能源价格的涨幅。考虑到这些发展以及各经济体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现，与5月的评估相比，新加坡今年的外部需求前景已经改善。
1: 尽管中东冲突和美国重新实施关税依然有不确定性，人工智能 AI 相关需求强劲，也推动新加坡电子产品的出口持续攀升。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将全年非石油国内出口预测范围大幅上调到增长 14% 到 16%。 企发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第二季非石油国内出口大幅增长 27.4%，相比第一季 9.6% 的涨幅显著的扩张。企发局指出，第二季非石油国内出口增幅超出预期，主要是得益于具韧性的全球经济，还有 AI 相关需求以及资本支出持续增长。展望下半年，在 AI 相关需求坚挺、主要电子公司业绩指引向好以及电子产品价格走强的支撑下，非石油国内出口预计继续增长。不过企发局也提醒，我国经济展望依然面对中东冲突持续、美国进一步加征关税等潜在的下行风险。
2: 国会预算委员会建议，政府为评估与批准申请的社工和医疗机构提供充分的支援还有支持，确保行政负担不会与发放的福利不成比例。2020财年至2024财年，每年平均有114万份保健基金。